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

0: 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5: 安天就在贷款。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5: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4: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6: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4: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

0: 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9: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今天节目里面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农事建议。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此次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能够交流和互动。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当然了，如果大家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凌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各地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多云，有时阴天。28号多云到晴天。29号到6月2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28号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29号到31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6月1号和6月2号是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8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9号到6月1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6月2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一些农事建议。那么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李老师您看啊，这个眼下啊，我省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夏收夏种的这样一个大忙时节啊。那近期呢，也是我们刚刚听天气啊，很多的地方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存在的。那其实对于啊，比如说像小麦、油菜这样一些夏收作物啊，收割晾晒啊，包括啊夏种都啊影响还是蛮大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您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一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李老师今天就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聊呢？
2: 就是从收小麦、种玉米，这个就种粮，一收一种。好，我们这个中午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先向主持人，先向我们的各位这个听众问好，大家中午好。好，我们接着给大家聊一聊。那么我们的小麦子，进入了即将开镰收割的时候，有的说了，你看我去年种小麦，晚播了15天到20天，有的甚至晚播了30天左右，怎么还是这个时候收割呀？

近，所以我们早说小麦的机会，你收割是机会是多少呀？1600到1800，你早说这小麦你收割了吧？它够1600到1800了。哎，所以我们每天你都要用这个小日历本，你记一下，看看每天，哎，它的温度是多少？高温啊，低温，高温加低温除以2，一般情况下就是它的平均温度。每天低温啊，我就这个平均啊，这个30，高温30，啊，低温10度。30+10=40，40除以2=20。哦，今年的低温就是20。哎，高温20，低温10度，20+10=30，30除以2=5，就这样记。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么个规律，所以高温加低温除以二就是它一天的平均温度，就是低温。到现在，如果是你早熟小麦，春季的，哎。够1600到1800，那就收割了，哎，它就自然就熟了呀。所以机会是人，那么半冬制小麦，机会是多少？2100度。我这个啊，大淮北地区的半冬制小麦，今天的机会是多少了？2050。哎，它就是不能收割，它就要够2100左右，正好。到6月1号还有3天，今天是2050了，一天气温20多度，够了吧？2100多度，那么晚熟的小麦就是2000伏。哎，你冬用的燕窝19，燕窝21，998。哎，你看看它这个生育期多少？235天，有的是245天，气温它要够2400度左右。他才能收割，所以我们哦，别认为我种晚了，怎么还是6月1号左右收割？怎么样？低温使然，所以我们大家要收割小麦子，如何的去收割呢？在什么时候可以收割呀？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说了，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周五只要高温，你看马上就到30度左右。一周五，你要早晨看，哎，早晨还没成熟来，一周五过的，它就成熟了，就可以收割了。这就叫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晌午，是不是？如果我们的小麦，你到店里面去看一看，哎，中午麦熟一晌，中午前后你咬一咬看一看，哎呦，嘎嘣脆了，好了，可以收割了。一咬嘎嘣脆，要抢剥。要抢收，首先是抢收的问题。老师，今年的小麦怎么样去看选择留种，好不好？怎么去留种？同志们，要看哪几个点去留种？同志们，要怎么去储存？要怎么去种玉米？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哎，下面我给你一点一点的讲，大家要注意听。什么时候收割呀？我们家里面都说了，哎，10成熟，2成丢，是不是？9成熟，10成熟，所以一咬嘎嘣脆，抓紧时间抢收。那么在抢收的过程当中，现在要注意一个问题，留种，是不是？一定要留好种子。我的种子没倒，我的种子没发芽。金黄色，一片金黄，成熟的颜色好哇，亮色呀，麦粒好呀，没发芽呀。那么有的我怎么糊涂？有的种子发芽，有的种子它不发芽，为什么？我们要追根求源。为什么呀？有的白皮小麦，它含的淀粉多。它含的蛋白质少，白皮小麦因为它的休眠期，它的休眠期是多少呀？11天到20天。
那我这红皮小麦怎么蛋白质含量高的，有的就要卖红皮小麦怎么没有这个没发芽呢？

休眠期40天左右，不一样吗？休眠期越短，它越不抗衰发炎；休眠期越长，它越抗衰发炎。所以，有的小麦在小麦穗上下边就长了很长的芽芽，你考虑考虑，是不是？是的，哎，道理在这，是不是？大家在豆瓣上或者在百度上查一查农业部的官方网站，我的小麦为什么它发芽呀？那有的小麦为什么不发芽呀？同志们懂了吧？休眠期。好，这是发芽的问题。如果你的小麦倒伏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品种，它的倒，我的不倒？是不是？你的小麦如果是成熟的，颜色非常好，鲜艳，金黄色，又倒伏，它本身我们要选好今年的成熟色，颜色金黄一片，抗倒伏的品种。关键在哪儿？关键在这儿，五四黄金时代。什么是五四黄金时代呀？有的看了，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啊。我一条一条的跟你讲，你到地的中间拿着一个套圈，哎，这么个套圈，套圈呀，无论你钢丝，无论是你的铁条，无论你的塑料管子，搞成多长呀？周长2.04728，2.04728，你就记住，然后2.05就是可以了，是不是？就是那么长一，哎，把它转成圆圈，哎，给它焊上，用铁，如果是钢丝，如果铁丝，给它铁条给它给焊上；如果是塑料管子，哎，给它用透明胶布给它扒上。你搞成那么套圈的面积是多少？0.333，那么乘0.666，乘1000，哎，正好是亩穗数。我这套圈里面哦，我扛到地的中间，千万注意大家啊！哎，无论是开棺磨穗，无论是你自己的地，哎，我的小伙伴卖到可以，你到地的中间去量一量，就是现在的五四黄金时代。亩穗数44万，那亩穗数44万，这个套圈里面多少？同志们，我刚才说了220左右，你一量到地的中间，它就是220左右。你到地图上去量，地边边上去量，哎，有的52万，有的48万，倒没倒？你没倒，你到地的中间去量，它的亩穗数就是44万左右，哎。亩穗数44万，你说说你的小麦粒，你说成千上万的小麦粒，说一说，是不是44粒左右？现在的小麦就是平均数，成千上万的小麦做，你说一说，平均就是44粒左右。亩穗数44万左右，穗粒数44粒左右，千粒种多少呀？这是高产的三要素：亩穗数、穗粒数。千粒种44克左右，啊，过去亩穗说40万，30%，这个穗粒数40，还有30多20多的都有。现在你到地里面成千上万的小麦一说，它就是44粒左右，它就是44万，它就是44千克左右，千粒种。过去我们是40，不要沉浸在过去，现在的我们的化肥水平。我们的耕作水平，我们的机械水平，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肥料水平，我们的科研的种子水平，就是千粒种44克左右。你不要说我的千粒种还46.5，还48嘞，还52嘞。国家推广的，你那个乡镇，你那个县，你那个市，你那个东小麦产区的省，乃至全中国，我们就。哎，就是44克左右。如果你量了，我这地方，因为安徽省淮北市遂溪县有多少小麦面积？205万亩。哎，我从上班几十年，每年都要量成千上万的小麦穗。你说一说看一看吧。现在，所以说我们说进入五四黄金时代。那么我们整个的小麦就是
80公分左右。为什么要80公分左右呀？不要65呀？不要50多呀？矮，它长不了那么多叶子，是不是？我们壮苗越冬的标准是什么？六叶一心，不要超过7个叶，超过7个叶它就拔节，就说明我们的小麦7个叶左右它不拔节。哎，所以说我们要六叶一心，3到4个分裂，8到12条40根，壮苗越冬。上面还一般的情况下，常年的情况下是多少呀？下面有6、7个，上面是6个节，你算一算，下边的几个节，1、2、3、4、5，我们大家看好了，你到田间去看一看，去数一数，去调查调查，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是不是6、7、8、9、10？哎，6、7、8、9、10，老师，6、7、8、9、10什么意思？第一节6厘米左右，空旷一部分都这样。哎，你空旷的也许它是4厘米左右，还是6厘米左右。你空旷也许是5厘米左右，我们将6、7、8、9、10，是不是？下边5个节越短越好，你空旷越短越好呀，当然都是短越好了，是不是？我们讲40，6、7、8、9、10加在一起是不是40呀？6+9。15，8+7

米，我空旺的还有7厘米，好吗？是不是？第四节是9厘米，我空旺还有8公分，怎么活？好。第五节不是10厘米吗？常年的情况下，一般的情况下，你看一看，你下边就是6、7、8、9、10左右，越少越短越好，是不是？我空旺的咱没有40厘米的，你看一看，我们讲5个40。哎，顺利数、母顺数、千里数、长度，上下的长度正好是40加40，是不是？第六个麦穗，加上它的穗下径就是40公分左右，加在一起多少呀？正好是80公分。所有的小麦就是80公分左右的小麦，13个叶片左右的小麦，就能够达到高产、超高产。我们希望我们的农户都到田间去调查，是不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要记录我们的气温，二要量一量我们的亩穗数，三用钢卷尺量一量下边的6、7、8、9、10，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看看每一个点是不是李老师说的。你要量，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不是？我们自己去量，你成千上万水所，是不是44粒左右？量一量，最后称一称千粒重是不是44克左右？正好3个40，这是产量三要素：亩穗数44万，千粒重44克，穗粒数44，3个44相乘是多少？851公斤。想超过800公斤的，现在800公斤就是制约我们小麦高产、超高产、高质量丰产丰收的瓶颈。要想超过这个瓶颈，就要抓住一成熟的好，我的小麦金黄色成熟的好，是不是？下边的节就是6、7、8、9、10，您去量，上面的节就是40公分左右，是不是？下边越短越好，上边越长越好，是不是？我44嘞，你就是44，麦穗加上穗下径，是不是？下边1、2、3、4、5节，哎，我40嘞，我35嘞，可以呀、啊，好啊，你空旺了缩短了呀。但是我们要抓住，不要过矮，不要过高，过高它就倒，麦倒一巴掌。你别看你刮大风，有的地方它就倒了，是不是？都要控制好波量。今年再种小麦子的时候，你的波量，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地方就是几号播多少斤。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大淮北安徽境内黄淮海南片10月23号左右播种，那就是23斤。我24号播种，那就是24斤。我25号播种，就是25斤。10月30号播种，我就30斤左右。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发芽不发芽的问题与我们的小麦抗穗发芽有关，一定要注意选蛋白质含量高的，是不是？我强劲、中强劲、超强劲，蛋白质含量5、3、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你看你的小麦还会发芽不发芽？红麦子、红皮的小麦休眠期多少？我们说了40天左右。白皮的小麦发芽率多少？你蛋白质含量低的，是不是？啊，11天左右，休眠期越短，它越不抗穗发芽。所以大家选小麦种的时候要考虑好，到网上问豆包，到农业农村部的网站去查这个审定编号。国家有个小麦的审定公告，这就是我们选小麦种要特别注意的54黄金时代。看好蛋白质含量，看好面团稳定时间，蛋白质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面团稳定时间8到12分钟，这就是强筋、超强筋这样的小麦，红皮的小麦抗穗发芽，赖长雨穗发芽。

0: 所以一定要这样，抗雪发也好，抗党好，抗党的就是我想的五四黄金时代，到地的中间去量44万岁，44粒一个小麦穗，就是平均你说成千上万一平均就是44粒，千粒重44克左右，也不要嫌过低的，也不嫌是过高的，我50多克，国家不推广那样的，哎，就是推广这是44克左右的，是不是？你看你种的小麦品种，流行的大多种的大众化的，基本上好的就是在千粒重44克，它的决定小麦产量的三要素就是亩穗数44，千粒重44克，穗粒数44粒，3个44乘851公斤，想突破800公斤的瓶颈，就要注意这三点，还要注意穗下茎加穗穗40左右，下边五个节1、2、3、4、5、6、7、8、9、10加在一起正好是40，哎，空窝的小于40更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记住五四黄金时代。所以我们这个看看刘总啊，注意这几个问题，还有储来储藏来。我们不说了吗？小麦子收割，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咬嘎嘣脆，含水量多少？平常的我的小麦还软了，含水量20到30，一咬嘎嘣脆，含水量多少？13左右。所以蚕熟一时，麦熟一响，是我们每一个种小麦的农户都知道，是不是？蚕熟一时，麦熟一响，所以一咬嘎嘣脆，收，可以收了，要抢收。要储藏要注意哪些问题呀？你的储藏的仓库要密闭，你的储藏的仓库要通风便利，你储藏的仓库周围不要低洼存水，你储藏的仓库要垫高一点，比我们地外面要高20到30公分左右，要防鼠，要防虫，是不是？防鼠不要用那个毒鼠强，那对小孩不好。哎，这个，我们储粮不要用那个磷化铝、磷化钙，对人不好，有危险。为什么呀？我们国家有关单位已经颁布了规范性的文件，什么内容呀？两个暂停，哪两个暂停？农户。
1: 好的，那李老师啊，我们暂且休息一下啊，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请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那么李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一些农事的注意事项。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以及收看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那如果有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来看一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多云，有时阴天，28号多云到晴天，29号到6月2号也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28号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29号到31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6月1号和6月2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江南今天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8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9号到6月1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6月2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那李青云老师呢，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到了我省的这个小麦收割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如何去判断。那同样呢也跟我们大家说到了像优质高产的小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怎样去选择留种。那同样呢，我们在前半部分节目的最后呢李老师也是聊到了，因为有这个连续阴雨的天气麦田的湿度也比较大，那么收割之后的小麦呢是容易发霉发芽霉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储存它？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
4: 好，
2: 李老师。
4: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听好客人然后再喝酒啊，先慢慢听一会儿啊。好，我们收小麦子，除小麦子，种玉米，我们过去下收下管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下收下种下管三下，我们刚才讲了 如何的正确的选择玉米种小麦种，五四黄金时代，如何的正确的选择奥德不抗性发芽黄麦休眠期，哎，白麦休眠期，因为它的含的蛋白质少，白麦含的淀粉多，它休眠期是11天，无论你站着，无论是在麦穗上还是在地里边，它就喜欢发芽，因为它的休眠期短，这是它的本性，这是它的属性，谁也改变不了。好，我们的红麦皮为什么哎蛋白质含量高，你要选择蛋白质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面团稳定时间8到12分钟，中强筋、强筋、超强筋，这样的小麦抗脆发芽，烂长雨时有发生，是不是？我们所以说要是靠原来原因在这儿，休眠期，还有嘞抗倒伏的问题，是不是？种今天栽种小麦要注意了啊，选择国家审定的品种，选择各个省冬麦产区审定的品种，查三证齐全，三证不齐全的那就是假冒伪劣的，你三证不齐全你买它干啥？你是不是傻？拿您的血汗钱去买这个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又不是傻，是不是？又不是差心眼，又不是说的农村说的这个人二，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转三证齐全，蛋白质含量、湿面积含量、面团稳定时间，今年表现比较好。你不是去参观光博会吗？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你不要只顾着去喝酒，喝的脸通晕晕乎乎，就在地图上看看，就在地边边上看看，是不是？你要看好了，是不是？它下边的小麦，是不是第一点有花花脸的？第一点有花花脸什么意思呀？叫文枯病，高杆文枯病，它就容易白麦刺。还有嘞，茎基腐病，茎基腐病什么颜色呀？酱油色，而且小麦的茎这儿茎节有黑色的、褐色的，那是茎基腐病，高杆一定要淘汰。要是白白胖胖的、又矮又壮的，下边1234567890厘米左右啊，抓住它的左右，别这么死脸嘛。啊，那这几厘米，你挣死点子干啥？是不是？它就是6-10，加在一起就是40公分左右，下面1234567，啊，上面的节也是40公分左右，就选这样的，它才能有怎么样13个叶左右，没有叶子它怎么光合作用呀？你要选55公分高的、60公分高的，是不是？一般的来讲，个子比你大一点，要比那个小矮个。能力要强一点吧，是不是？你那个小矮个，一般的情况下，常年的情况下，不要正死点子啊。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选择好，五四黄金时代，这是你选择什么好储藏、收割小麦。我们刚才讲了，蚕睡一时，麦睡一晌，抓紧时间。

三五，你早晨干还不熟了，还软了，那一中午它就成熟了。只要你中午你就吃过中午饭，你喝好酒，是不是？你吃好饭，你睡够了，到地里面摇一摇，小麦，干崩脆，抓紧时间享受，享受安全储藏。你如果我想不想卖，我想储藏储藏，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储藏，仓库要高一点，仓库要通风，仓库要注意防储。老鼠夹子不要用那个猪肉酱，别小孩子不要都吃了，妈妈是不是要死人啊？而且不要用磷化铝，我们国家磷化铝、磷化钙那个毒药，还用有的偷偷摸摸买那个毒的东西，它对人体有害，是不是？而且我们的磷化铝中毒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哦。农户暂停使用磷化铝，经营户暂停销售磷化铝，因为我们打工去了，下家里面留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注意。有的地方就有老人他不注意，他在你储藏麦的地方就休息，下雨了，是不是？看到你的小麦坏了，把老人给熏坏了。有的小孩他拱你那个储藏的卖小麦的那塑料底下坏了，你那个磷化铝他中毒了。有很多的地方中毒的老人和孩子，中毒轻了能救过来还好，有的救不过来了。每一个家庭，这个，在学习上都不能过呀，现在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坚决的杜绝使用磷化铝、磷化钙高毒的药物，预防严防中毒。销售的这些经营户，一定要注意，人家举报你，要罚款，很多10倍、20倍的罚款。经营额的10倍、20倍，我卖了这个几千块钱，20倍；我卖了10000块钱，20倍；我卖了有的批发10万块钱，20�倍；有的批发100万，20倍，多少钱了？叫你倾家荡产！千万注意，不要卖这些东西。国家明令禁止的，你还卖它干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稳定第一，生命第一。好。我们安全的储藏小麦就好了，要强，要早，要多，要狠抓一个强字，狠抓一个早字，重点抓好一个多字，什么意思呀？抢瘦，抢重，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赶忙去抓紧时间抢瘦，趁赏金好，抓紧时间抢重。为什么？来来来，你不抢中的话，耽误了时间有两个结果。现在都是机械化，累不到人，都是机械化收割，就卖了，抓紧时间抢种玉米。为什么？如果你不抓紧时间抢收抢种的话，今年什么年？2026厄尔尼诺年。老师，啥叫厄尔尼诺现象？太平洋热带环流临近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的环境影响，要么高温干旱时间长，要么老下雨。现在我的小麦子说老下雨，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来了，不是没来，不是你不知道，跟你说了来了。如果我们不抢收抢种的话，有两个结果。我们把丑话说到前边，你要后悔，千万注意。哎，没有人给讲，不知道，我不正在跟你讲吗？一传十，十传百，是不是？一定要传播开去。李老师讲了，啊，专家给讲了，有安徽电视台给讲了，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专家热线节目给你讲了，抢收抢种，不抢收抢种的有两个结果，要么产下雨。老下雨，老下雨，你想种都种不上；要么老干旱。我看看保苗，你看看保苗，高温热害了，你看看保苗。我浇一遍，浇两遍，去年都说我都浇8遍。

是不是？现在那么好的赏情，你为什么不抢收抢中，一波全秒？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玉米如果抢收抢中的话，我们有一农村都能听得懂的人话。夏日无枣，越早越好。春争日，夏争时。你别说你抢这一天，一个小时都要抢。人家是早晨去抢播的，上午去抢播的。那我睡回觉，我中午喝好酒，喝好酒你再去种。你的小，你的玉米，你这整个一季节都赶不上人家早种的，一个小时都不一样。数一数，春争日，夏争时，这句人话都能够听得懂。啊，别到时候你后悔啊！丑话说在前面，你如果不抢收抢种的话，这赏情好，我们每一个地方赏情都好，而且收小麦抢收抢种的季节适合我们抢收抢种，温度也适合我们的玉米长，是不是？我们一在国家说啊，这个收过小麦的就要抢种，为什么呀？温度呀，玉米喜欢什么温度？玉米发芽喜欢什么温度？你的空调是温度是多少？一样的，他就喜欢这个度，不要超过这个度数，超过是不是？30度、35度以上，人不舒服，玉米苗苗也不舒服，一样的。所以我们收小麦子，抢播玉米的温度正好就是30度以内，正好茁壮的成长，适合种子发芽，适合苗苗生长发育。你如果晚了，正好赶在高温来临了，种子也不适合出了，苗苗也不适合长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抢收。那么抢收要注意哪些问题？玉米种，一个品种问题，两个知识问题，五大优势问题。这是抢种，老师什么意思？一个品种问题一定要经过国家审定，三证齐全。审定号码、生产许可证、标准号，还有上面有二维码啊？没有二维码，没有二维码你不买。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不是？这个时代还没有二维码，没有二维码不买。他后面有留电话，打一打。要不然你要手机干啥？每个人都有几部手机，你有一部手机，最少你有一手机，扫张二维码，看能不能追溯系统能不能扫不出来不买，那就是假的。后面有电话，电话打不通，那就是假的。三证不齐全，那就是假的。三证齐全，二维码扫好，电话能打得通，一定要注意。我一再强调，我们又不傻，又不戳心眼，又不傻，又不二。你拿你的血汗钱去买那个假冒伪劣产品干什么？还有，我们要注意，明明这个玉米种。同样的是龙瓶206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龙瓶206，别说其他的，大家不知道啊，龙瓶206都知道，正南958都知道。我们以这两个熟悉的品种，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有的哎，他有的卖45、48，他为什么有的卖18、卖25，但是少一半，为啥？同志们，一定要注意，我说的三证齐全，你在手机上。上网查一查他审定的编号是不是这个品种，而且我们忽悠团，为什么他忽悠他价格低？假的，里面都是粮食。我给你讲一讲你就知道了。我做个实验，我做过几十年的实验，在田间，在试验田。我过去做实验的时候只有两个腿的桨子，只有两个腿，一个桨子腿放什么？放龙瓶206或者正南958的粮食，一个腿放它的种子，这一半一半，后来变成四个腿了，两个腿放粮食，两个腿放种子，粮食和种子差多少？所以它的便宜那就是假的，到最后长得一模一样的，你分不清楚，授粉传粉也一样的，你看不清楚，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关键在哪儿？在

胶的，抗病性好，抗导附能力好，抗病虫害的能力好，所以抗性种子它好，所以它贵。均匀一致，抗性好。您的粮食它抗性不好，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你看忽悠团到给他忽悠，我拐吧，市场上才卖48，他就卖18，他就卖20，他是粮食啊，一半种子差一半粮食，你根本就不知道，包括一半个种子你看不出来吧，谁也看不出来，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贪便宜，给你两种酒喝，喝得脸通红，你就去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三证齐全，只买好的，只买名牌的，只买三证齐全的，只买二维码能扫好的，电话能打得通的，合格的合法的，种子有种子法，农药有农药管理条例，病虫害防治有病虫害防治条例。所以我们要抢收抢种，三证齐全。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是什么？当地的农民都说它最好，当地的农民种植的时间最长，这就是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高产稳产，高产优质多抗广式这样的品种。人家都说好你不种，人家都说这个抗灾你不种，你这种意思，你就老喜欢那个忽悠的胡扯，那样的一概不要种，全部都是他妈假冒伪劣产品。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国家的力量，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科技的力量，不要相信忽悠的力量，厉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还有呢，同志们，要抢种，要抗高温热害，抗厄尔尼诺现象。三个关口，第一道关，有机无机复合肥。为什么？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碳氢氧，有机吧，是第一的超量的碳氢氧，干物质重量占96%以上，玉米的干物质，有机质就占96%以上，厉害不厉害？所以我们要上有机无机复合肥，越上高氮的越上尿素，怎么样？亚硝酸盐越多高，特别是三大主粮，瓜果蔬菜、胡萝卜、南瓜、豆角、番茄、茄子、辣椒、玉米、小麦、水稻，这个高氮复合肥，尿素含量越高，亚硝酸盐越高，越影响对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激素高毒的国家禁限用农药写得很清楚，不能用，影响身体健康，两大疾病，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生育能力断崖式下降。自己问问豆包，自己上百度上查一查，我们的生育能力下降，断崖式下降。所以第一道关口一定要上有机无机复合肥，那个海藻肥，那个有机肥，种肥同钵，一定要注意。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氮磷钾的比例是多少？2.68比1.13比2.36，你自己去算一算。记住，2.68比1.13比2.36，你自己算一算氮磷钾的比例。给我3:5的，那你上一半，是不是？哎，我有机无机复合肥，哎，我再上一半，好吧，营养全面呀、营养全面，庄稼才能高产，这是第一道关口。有机肥，生态长城最坚固的第一道关口，我们的生态长城，有机长城，有机肥料，你不要不信，你做实验，你看看，是我老师讲的，这上有机肥好，有机无机复合肥好，海藻肥好，还是你上的高氮复合肥好，是不是？越上那个化肥，它越不抗灾，抗病虫，病虫越不抗，越肯倒伏，越肯静止，越肯断，越肯生病生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道关口，生态长城。第二道，即收即种，培育壮苗，抗灾抗旱抗涝。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壮是抗击病虫害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壮。只有抢收抢种，培育壮苗，第二道关口，第三道关口，一定要多叶片，多品种，吃播种。为什么？2024年四类。

0: 温热害，2025年六轮高温热害，你躲都躲不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既收既种，抢收抢种，三道关口，第一道有机肥，第二道一定要注意多叶片，第三道我们三个生态的长城一定要注意好培育壮苗，既收既种啊，三道啊，上有机肥，既收既种，抢收抢种，培育壮苗，第三道多叶片。你看你有17个叶的，18个叶的，19个叶的，20片叶的，21片叶，他这个说明是他没写几个叶片，没写几个叶片你不买，一个叶片完全展开叶，同志们，几天？3天。哎呦，19个叶、18个叶、19个叶、20叶、21、22，你差3个叶，他就差9天了，是不是？他就错开了。所以要多叶片，多品种，千万注意，不要傻乎乎的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面。我们又是一句人话，大家都能听得懂，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抢收抢种，抓壮苗，我们把丑话说在前边。如果你不抢收抢种培育壮苗，上有机肥抗高温热害，抗什么呀？厄尔尼诺现象有2个结果，一，老下雨你种不下去，二，老抗旱你种不下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我说的，种子选好，储藏安全，抢收抢种，获取玉米的丰产丰收，高质量丰产丰收，就是我讲的三道关口，有机的生态长城，抢收抢种培育壮苗，多叶片选择抗击高温热害，抗击厄尔尼诺现象。谢谢。
1: 好。好的，那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分享啊。那李老师说到了抢收小麦、抢种玉米的很多注意事项，可以说说的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仔细，同时也非常的苦口婆心啊。我们也是希望今天李老师的介绍能够对收音机旁很多的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有所收获。那么时间关系呢，稍后会进入我们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我们今天跟李老师的分享呢就到这儿。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此次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0551-634-5808 634-5808。那同时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任怀富任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这一次的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任老师。任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朋友
2: 你好，
1: 任老师啊，那个最近啊，我们这个全省很多的地方都经历了一次降雨的过程啊，那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现在呢也是蔬菜病虫害高发和爆发的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所以呢，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想邀请您来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对于蔬菜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啊。那我们下面有请任老师，嗯，
2: 好的。广大的蔬菜种植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刚才主持人也说我们这个近期降雨比较集中。像这个天气情况呢有点异常，像我们这边降雨呢主要是在六月份以后，那今年是提前了，造成了我们这个高温高湿加多雨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天气状况。对于这种状况的发生呢，就容易在蔬菜生产的过程中就容易诱发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安徽省呢南北又差异也比较显著，你看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呢它的这个天气情况也有差异，这一次降雨呢还主要集中在那个淮河以南地区，淮河以北相对的来讲降雨量要比南边稍微小一点。对于这个夏季蔬菜的生产呢，就是我们在管理上在品种选择上都要做好这个提前应备。就是在这个品种选择上呢，我们要选择这个适宜夏季气候与市场的这些品种啊，主要是这个耐高温高湿啊优质高产抗病变的品种，就是从源头上来控制病害的发生。你像陆地栽培的像小白菜呀、空心菜呀、苋菜呀这些这些蔬菜早早晚熟品种要搭配像耐热的这个花菜呀设施的呢像早熟的番茄呀、辣椒呀像高山蔬菜，我们也作为高山蔬菜的选择这个耐吃伤的品种像那个紫兰花、橄榄一类的，要品种要选那个高抗的抗病抗病耐高温。在育苗这个环节呢，一定要把控好这个苗子的健康繁育，就是保苗环节非常关键。夏季呢是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发生的高发期，就是建议我们机械化育苗降低风险。就是从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环境调控就是在设施内合理的使用这个遮阳网还有这个日间冬季的降温系统还有这个苗区的防止妄长，还有这个合理的使用一些这个叶面肥或者是微生物菌剂，增加种苗的这个抗病性就育苗这个环境就比较那个育苗现在都是建议季节化育苗种植后如果说以假育的去育苗呢，可能会出现那个育苗的风险。但也有一些种植后呢就是自己滋补的滋补的呢就是在这次降雨要看到我们这个前年的这个播种后是不是由这个大雨把我们种子给它什么暴雨的这个下就是把种子给它冲出来了或者有的这个刚出苗的把这个苗子给它砸坏掉了所以要及时在田间检查如果发现这个长性不好苗性不好的话及时 不住。
1: 嗯。
2: 啊，对于这个偏见管理这一块呢，就是啊，已经在偏见生产的，包括陆地的不设施的。那陆地这一块呢，就管理来讲，相应来讲是好控制一些。啊，你说要根据这个作物的对温度的要求，做好降温、降湿、通风，啊，这一系列的工作。你像不同的作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啊，对温度有不同的要求。像黄瓜，啊，在苗期呢，一般来讲，它的室温就在22到25度左右，啊，白天呢就是最高28，啊，夜间就是22。开花结果期的这个黄瓜呢，啊，就是温度可以适当高一点，就是在24到28度，啊，白天呢最高呢不要超过30度，夜间呢就是最低温度，12度以上就行了。但是如果过高，啊，超过22度的这种温度呢，有可能是光开花不结果，啊，因为近期也看到有许多这个种植户，啊，包括这个家庭种植蔬菜的，那这个瓜类的这个蔬菜，怎么老是光开这个胸瓜啊，不开侧瓜，那就是叶纹高的原因导致的。叶纹想降低呢，就要合理的这个通风。像那个切果类的呢，对温度的要求呢，要比瓜类的稍微低一点。像番茄、辣椒这样呢，就是在结果期开花结果期呢，就在25度左右啊，就是22度到25度，最高呢就是不超过28度啊。叶纹呢在20度左右。怎么来达到这个通风降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目前就是阴雨天气，就是对于大棚生产要加强那个棚的两头通风。现在通的方式也很多啊，就是有这个对于大棚来讲，它的通风方式呢，目前就是有三种方式，就是一个通侧啊，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大棚两侧啊，经过这个卷膜啊或者人工的掀开，从两侧通风。还有呢，就是棚两头可以通风。再者呢，第三种呢就是棚顶通风。但从通风效果来讲呢，棚顶通风是最好的，因为热空气上升嘛。但是呢，这有个缺陷，在下雨天不能通，因为漏雨呢，一旦漏雨就容易在棚内产生更高的湿度，然后可能会诱发病害。在下雨的时候呢，可以以棚两头通风啊，就是两头棚都打开啊，这样呢能是个拉风，使这个湿度降低。啊，温度也能降低。

煮，用水摸着，然后烹饪温度呢就是适宜啊，在20多度啊，相对湿度呢在85%以上，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呢，就容易发生一些啊温暖高湿的病害啊，像痰出病啊，啊眼霉病啊，还有这个血管类的疫病啊，这个就容易导致它们发生。所以说通过通风呢，也可以把这个湿度降低。现在这个雨季呢，就是虽然提前了啊，这一个阶段的雨可能会变质啊。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现在是今天又我们皖北地区已经停止降雨了啊，随后可能又进入了这个高温的模式，这个就需要这个科学遮阳，因为光照呢是决定烹饪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你的调整光照和调整温度是一致的。那当烹饪的温度超过35度，啊，持续2个小时以上，就可能导致这些坚果类的啊这些蔬菜发芽平滑受阻，造成这个造果困难，啊，甚至落花落果。夏季管理应当说，科学遮阳这一块应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措施。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蔬菜生产呢，就是南北的这个设施类型还是差异比较大的。像南方呢，主要是以拱棚啊，就是又叫冷棚，一个大拱棚，像6米宽的啊、7米宽的、8米宽的、9米宽的这样的塑料大棚。像北方呢，有一部分那个日光温室啊，降温的方式由上面直接覆盖遮阳网的啊，也可以喷些泥浆喷到这个棚毛。大棚棚毛的外边，啊，现在市场也有卖一些这个，啊，滤凉剂啊，就是喷到棚表面的，还有这个经过雾化水喷水，喷到这个棚面的。但是呢，这些方式呢各有优缺点。就拿这个遮阳网来说，这个动农户呢就把遮阳网直接覆盖到，我们的这个大棚毛的外边，啊，如果说光直接附上，如果说不加上通风，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有限的。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啊，建议遮阳网和我们的大棚棚膜之间啊保持一定的距离啊，比如说高出棚面棚的外面高出个10公分20公分都行，这样呢能做到有效的降温。这个喷泥浆和喷滤凉剂，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能就是在后期啊不需要遮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人工把一些这个泥浆和滤凉剂给它冲掉，啊，就是给它人工冲出，不然的话，它就是在需要光照的时候可能会挡下光，啊，这个雾化喷水，像棚膜上喷水，这个方式虽然也可以降温，但是呢，它是比较浪费水资源。也有可能这个造成棚内漏水啊，增加湿度，这是各有优缺点。这个遮阳网呢，就是我们建议遮光率呢，就是如果选择遮阳网的话，遮光率，如果说是可移动的、可动的啊，遮光率就是大家都无所谓了啊，就60%以上的啊，75%的都可以。如果说直接固定在这个棚面上呢，我们建议遮光率呢不要超过60%，因为这个蔬菜的生长还是需要一定的阳光的啊。对于这个野菜类的啊蔬菜生产啊，可以全天遮阳啊。对于这个果菜类的，如果全天遮阳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植株长势弱啊，就是果实结的不好啊，棚膜不好。这样呢，就是要在中午的时候，啊，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在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之前，啊，遮一下，其他时间能给它打开，啊，但是这个从实际操作来讲呢，还是建议搞一种可移动性的，啊，这个遮阳网。再者呢，就是要避雨防虫，像夏季这个雨比较多。啊，雨呢就是，说下就下有可能啊，但是有一些我们陆地的这个蔬菜啊，如果是。

说你符合避雨准备的话，啊，有些是伞切类的啊，像伞切的这个国产类的，可能会造成裂国，或者下过雨之后就失壳，啊，这种现象呢，就是已经有发生的了啊，就是最近有些住民朋友咨询了，就是我这个伞切一开始有一颗稳稳的，怎么经过一下雨都坏掉了，啊，这就是因为那个下雨、暴雨啊，突然降雨。是我们的这个自主的这个生长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啊，使我们的这个植物来不及适应新的环境啊，导致它的这个吸收水分营养受阻啊，造成生理障碍啊，进一步呢就诱发了这些根茎部分的病害，使我们失壳。这个避雨呢可以就是在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蔬菜上面，就是外侧。啊，外侧上那个，一层蓬帽啊，可以再加点这个遮阳网一类的，防虫网一类的啊，都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避雨措施。另外呢，就是在自主管理上啊，就是也是一个防止病虫害的一个有效方式啊，要有及时的去除老叶病叶啊，像国菜类的啊，就是国菜，像番茄、黄瓜这样的。啊，如果说你的栽培条件不能做到，长季节的生产，就是说一直可以落满，可以这个肥水一体化管理能跟上去，可以不打顶。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季节性的生长，像黄瓜的成熟期，一般来讲，像我们黄瓜成熟期这个插口，也就是2个月左右，就是根据你这个成熟期，可以采取落满。落慢，你要番茄呢，就是可以采取，因为番茄落慢性难度稍微大一点，可以打顶，我们留几穗果比如说留个5穗果，6穗果，其实即使打顶树下果，平衡这个叶果的关系，把老叶病叶去除。但是在阴雨天的时候呢，不建议人为的造成伤口，就是这些，伤口造成呢，容易造成。环境中的病菌从伤口侵染，从而导致我们的这个作物受害。再者呢，就是要做好包花包果，前面也提到这个，刚才的一系列的管理方式，就是为了促进我们自主的蔬菜自主的健壮生长，增加我们蔬菜的抗性，从而减少病害的发生。像高温前面说高温，你像高温呢，就容易诱发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落花落果呀，像这个徒长甚至不开花不结果就这样的，就是要做好这个调节剂的使用可以喷些调节剂，增加这个植物的抗力性。现在调节剂的种类也很多。调节剂种类也很多，像，幼抗类的，像氨基瓦当素类的，虽然说也能帮病毒病什么，也能提高动物的抗性，还有一些微生物菌剂，像那个贝莱斯、芽孢杆菌一类的，都可以这个增加自主的抵抗污染环境。有时候一些野面的肥料也行，像喷射这个磷酸氢钾呀。也能提高作物的抗旱、抗病能力，还有一些氨基酸水溶肥复制酸水溶肥那些总量元素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自主的抗病性。对于陆地蔬菜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避雨，如果说我们不能避雨的话，也要及时的这个打架保满。整顿大厦，这样呢能增加我们田间的那个通风，经过这个增加通风性，来降低田间的植株间的湿度，也能对病害做到有效的防治，包括这个喷射叶面肥，还有这个科学施肥，都一样的能提高这个作物的抗性。
总体来讲呢，就是病毒害的方子呢，我们检测这个预防为主，总和防治，并且呢是绿色防控优先。这前面我们说的一系列的这个措施，都是一种绿色防控的措施，就是环境的调控呀，温度的调控呀，废水的科学使用啊，这个防虫网的使用啊，包括这个田间杂草的清洁呀，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病害，尤其是像病毒病这类病害，夏季高温就容易这个诱发一些病毒病，许多这个病原菌的最初的这个来源，除了我们土壤中大棚的土壤中有的，或者我们菜田土壤中有的之外，大部分都是经过杂草传过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清洁去田园一定不要叫我们的种植园周围杂草丛生。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种生态栽培方式，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非蔬菜种植的空间，你不种上东西，它又有可能，不是有可能，绝对会有杂草生长。但是呢，我们可以种一些这个蜜源植物，就是开花的植物，像那个白三叶呀，像那百日草呀，就这些开花的，或者这个万寿菊这样的，就是这些开花的植物呢，能作为一些有益的，昆虫就是这个害虫的天敌，来这边生存，然后从而呢能，这些益虫这些天敌能对我们的病虫害防治是有很好的效果的，比如现在蚜虫，蚜虫发展很普遍，还有这个粉虱一类的。现在粉虱呢还没有明显的发生，但是呢，温室里面已经有了，就是这个蚜虫也有发生，就是有些种子户打很多药都打不下去，我最近我看了有一个这个，辣椒的一个自种户，整个棚的那个辣椒可能全部都是蚜虫叮的密密麻麻的。因为这个品种呢，有的品种赶蚜虫特别厉害，但同一个棚有的品种就没有蚜虫，所以前面说这个品种的选择，就是有些品种看样，这怎么去治理它？就是环境要清洁掉，然后打药的时候呢要打透，这个药呢要轮换使用，一种药呢就原则上来讲，不超过3遍，不超过3次。你像那个我们常用的什么菊子类的，也就最多用个1-2次，现在菊子类基本都产生抗药性的。第二个就是眼睑类的，你像那个比冲林，赛冲嗪，这些药呢，基本上都是同一类药，就是要轮换，不能就今天打的是比冲林，明天下一次我用赛冲嗪，然后我再用复冲胺，这些药呢，基本上都是同一类的，一定要做到这个药的轮换使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透，不仅要打到这个叶的正面背面甚至这个地面，都要打到，尤其像蓟麻呀、蚜虫呀、粉虱他们用同一种药都可以，就同一类药都可以，那开花的植物在花里面，有些蓟麻的发生，甚至就是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虫更好的治，我们可以在水肥一体化滴灌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药呢，就内洗性的药，像眼睑类的，刚才说这个赛冲嗪比冲林复冲胺这些内洗性比较好的，可以在浇水的时候就滴灌滴到根部，然后根部的吸收也可以传到上面，它的药效期呢可以持续到20天左右，这个就是对这个近期发生这个虫子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在用药这一块呢，有个要注意一下，就是高温季节呢，就食药呢，不宜在中午进行，因为中午，进行呢就是会适得其反，它有害处没有好处，比如说杀虫方面，高温时候它杀虫效果差，基本上我们这些蚜虫、粉虱、蓟麻这些虫子，
包括其他的这个虫子，像夜蛾类的啊，包括这个棉绳虫类的，就棉绳虫，它们都是在温度低的时候活动啊。你要说高温上去打也打不到它的，它都休息了，它也休息啊。它们也怕光怕热啊，它都躲起来了，所以说打的时候这效果差。再呢，高温时候呢，这个药液的效率也低啊，它这个一挥发。还有整疼，药效又时间短，这个呢就还容易给作物带成那个药害。另外呢就是高温时候打药对人体的健康也不利。那我们建议呢就是上午就是露水干后，或者是下午，3点钟以后，这个时候呢去打药。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生产呢，也有一些就是越冬生产的，也接近尾声了，像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清茬的管理，就是蔬菜收获的这个残茬和残蒂，一定要及时处理。这个处理的方式呢，大致上说有2种，一种呢是立天处理，就是说把这些残茬，直接清理出棚外，然后几种呢，就是进行这个高温再生也好，几种其他的方式销毁也好，使我们这个田间保持清洁，把这植物带的一些病原菌啊、虫卵呀、害虫不要留在地里面，这是一种那个清理出去的方式。再一个方向呢，就是原位还田。那原位还田呢，就是要结合着这个。保温密封相结合，有条件的话，最好的使用一下这个还田的除锈剂，像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像辣椒、番茄、西瓜，还有野菜类的，像莴笋叶一类的，像白菜叶，反正都可以原位还田啊。我们就专门的有一种除锈剂，就是在。耕地之前，经过一喷，就是这个液体剂可以喷，粪剂你可以直接撒，撒到这个秸秆上，然后经过这个，灭茬剂或者旋耕机，来原位还田。对于这个野菜类的原位还田呢，我们就是还田完之后可以直接种，就是这种菌地效果还是很好的。对于这个秸秆类的，因为它的复苏比较慢，可以这个在闷棚20天左右。也可以种下一茬。如果说就是不急着就是种下一茬的话，可以结合使用这个，像维本木呀、青氨化钙呀、棉龙就这些这个，土壤处理的这个药剂或者是肥有的等级为肥，有的等级为药，进行这个高温闷棚同时加入一些有机肥，这样的能使我们病原菌。有些土壤中的病原菌，能很好的给它消灭掉。再者呢，就是也可以天天种这些作物就是我们现在蔬菜种植，土壤是相对贫瘠。为什么叫相对贫瘠呢？就是我们老是连作，或者种同一类作物种久了，虽然肥料很多，但是呢，某种肥料就可能会缺失。所以呢，我们可以天天有轮作，有时候轮作换茬来不及，我们天天种一些这个玉米啊。像豆类麦子里的苋菜可以收获，可以不收获。然后一种过之后呢，给它灭茬原位还田，也可以作为有机肥的，能改善土壤结构，减轻那个病害的发生。这个极端天气呢，前几天大致也说了一下，就是大概呢就是极端天气的高温、暴雨和热力雨，你像高温干旱对于蔬菜来讲，高温干旱。干旱不是问题，水可以浇高温来，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通风降温和这个遮阳对于暴雨这一块我们要提前准备就是说基础条件要提前准备就是这个疏通河道然后呢清沟沥水建议呢是搞稀耕种
然后那个寿养的蜘蛛呢，要技师就是。

0: 我们下过雨，有些植株受受淹了，我们得清水，要冲洗，及时的这个加固菜架啊，把植株扶正，天气就是亮亮出场之后，天气情况亮出来，及时这个动工，松土和对施肥，因为这个暴雨下呢，就把我们的这个肥料，有可能水肥，随着这个降雨的水啊，就给它冲下去了，那就是要追下肥。夏季呢，就有可能会一些湿热雷雨啊，热雷雨就是晴天突然间降了那个降雨啊，要突然间产生较强的这个雷阵雨，这叫热雷雨。这个呢，对我们蔬菜的危害比较大啊，尤其是对小苗的危害很大。这个呢，就是雨后呢，就及时浇水。这个浇水的目的就为了就像人一样你要淋过雨之后要洗一下澡，冲洗一下一样。就是对于这个热雷雨这一块雨后要及时用起。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冉老师的介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冉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自立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别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青春无烟，守护呼吸健康。欢迎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下午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提到中风啊，大家都怕，但是呢，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啊，那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呢，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或者空调吹多了。那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的时候呢，才追悔莫及。医学上呢，把这个称作为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看似呢小打小闹，实际上呢中风来袭前呢是最直接的预警。那么小中风的表现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就是突发，还有就是单侧。小中风的症状啊，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到24个小时不等，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但它却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也请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表现：突发的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掉落，走路的时候一侧的腿有拖拽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突发的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清别人说什么，想表达呢又表达不出来。第三呢，是突发的视物问题，单侧的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者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可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那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也请您不要犹豫等待，立即拨打120，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相应的排查。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在中风前呢都经历过小中风，那么临床上呢，不少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啊就已经出现过一次或者是多次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所以呢就错过了这次报警。大约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其实在发病前就出现过小中风。那如果出现了小中风没有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2天内，更加容易发生中风。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这个风险呢，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小中风的风险呢，危险呢也就更大了。那也有研究呢，就发现其实可以进行及时的诊断和预防的措施，使小中风的患者3个月内发生猝中的危险性降低80%。咱们开抗凝的抗凝抗小血 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呢严格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生活方式调好了，其实就能够有效的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也请大家留意啊，有六个时刻是特别容易发生中风的。一个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三是上厕所用力时，四是日常压力过大过劳时，五是冬天洗澡时，六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预防中风也请您做好这几件事儿：一、控制好慢性疾病，尤其是夏天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会显著的加快，同时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因为气温高的时候大家会放松警惕就不注意了。其实多数病人的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呢会有所降低，还有一些朋友呢睡不好，心情烦躁，也会使血压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调整好用药量，保持血压的稳定，也是为了防止中风的发生。二是及时的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的温度不要太低，26度啊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的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适合过大，经常在不同的温度的区域出入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是不利的。五是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呢也是有利于健康，但同时也要避免高温的时候进行户外的活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2026年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而烟草包含电子烟正在以潮流减压为幌子，悄悄地侵蚀咱们年轻一代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滨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烟草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以及戒烟门诊如何帮大家科学的戒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黄主任，我们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可以说是聚焦了咱们青少年控烟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和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要特别的关注咱们青少年远离烟草呢？
3: 首先啊，这个青少年他也是我们戒烟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人群，因为这个青少年吸烟的人越来越多，他对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它那个成瘾性，因为烟草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旦被人吸食进去了，它就会跟我们大脑里面的尼古丁受体相互结合，然后产生一定的快感，所以有些青少年就把持不住，他看着别人吸烟啊也跟着吸。第二个就是这个青少年的呢，他身体处在这个发育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烟草对他的损害是非常的大的。首先他对他的呼吸系统还有它的生长发育，这个损害啊通常是看不见的，也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第三个就是青少年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未来，如果这个吸烟造成这个青少年的 我们下一辈青少年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损害啊，会给我们的社会增加很多很多的经济负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青少年这个戒烟啊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目标，今年世界无烟日就把青少年作为一个重点。
0: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今年要特别的关注聚焦咱们青少年与烟草的问题啊。那现阶段我国青少年吸食卷烟、吸食这个电子烟的目前的这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3: 目前我国这青少年吸食电子烟和卷烟的现状还是比较严峻的。首先我们国家那个烟民啊大概有3.1亿，但是青少年当中啊，我指的主要是中学和高中这个小于18岁的，他们大概能占到480万，中学要少一点，大概有180万，高中通常会多一点，大概占到了300万。电子烟这个它具体的吸食人数没有这个进一步做一步统计，但是它有一个比例，在这个青少年中吸食这个电子烟的，它的比例大概占到9.5%。上海地区稍微略低一点，大概在1%左右。所以说这个青少年吸食电子烟还是卷烟，它的形势都是非常非常比较严峻的。
0: 那您觉得这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好奇吗？还是
3: 诱因主要在体现几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啊，大部分男吸烟的也是大部分男生。他们就觉得这个哥们义气，也可能是电视上面穿那个传播的比较多，大家相互跟风，就你递我一根，我递你一根，那不抽不吸还不好意思，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义气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商家啊，把这个烟呢、他做的这个广告，还有各种口味的烟啊，对大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力。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多人家里面的父母亲啊，他都吸烟，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吸烟没有什么关系。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他又认识的误区，他觉得这个电子烟不算吸烟，对身体他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他就买电子烟来尝试。但是一旦尝试之后，他就很容易就上瘾，因为青少年他的那个成瘾率啊，比成年人大概是成年人2到3倍，
0: 还要大。
3: 对，他成瘾性是比他更容易成瘾。
0: 而且青少年应该说还在处在这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时期哈，所以他和我们成年人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3: 对，有很多不同。
0: 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周围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对于一些吸烟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抽一支烟没什么事儿，或者是觉得哎，那大家都说这个烟草有害健康嘛，那电子烟是不是能代替？就觉得电子烟是没害的。今天也和黄主任来求证一下啊，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卷烟、烟草，也包括电子烟。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否有危害，或者是说如果有危害的话，有哪些核心的危害？

0: 害呢？
1: 卷烟和电子烟啊，它们都是有很大危害的。我首先说一下这个卷烟吧，因为卷烟它里面啊，首先是一个成瘾性的物质，叫做尼古丁。这种物质啊，一旦你吸食，每天吸食之后啊，它就直接作用于你的那个神经中枢，它会作用你神经中枢一个专门的这个尼古丁，我们就称它为尼古丁这个受体吧。如果这个它一旦结合了之后啊，就会在大脑里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这种多巴胺一释放之后，人就感觉很舒服很快活，他就特别特别的想抽烟。首先这个香烟一旦燃烧啊，它里面大概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我们已经证实有69种这个是有强力的致癌物的。卷烟这个电子烟啊，它里面含的这个有害物质啊，虽然不及这个卷烟，但是它里面也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因为电子烟它首先是通过一个发热的线圈，然后把里面产生的这种物质啊，就是会导致这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乙醛，这种大家都知道，甲醛，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物质。如果这种物质产生之后啊，被人吸食到肺里面去啊，就会给肺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害。它的核心损害最主要的，当然呢，它的靶器官就是肺脏。它对肺脏的损害，首先是它对气管表面的纤毛啊，它就会不运动，不运动的时候，它这个痰液啊就排不出去。第二个啊，它就会造成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还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些病人啊，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第三个，它就会造成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说的，哎呦，我非常有肺系统肺大破怎么办呢？这些都是跟吸烟有关系的，吸烟会造成10种肺系统肺大破的呀，这些症状啊逐渐的加重，甚至出现这种喘息的症状。就对青少年的损害啊尤其大，因为青少年他的所有的器官都没有发育的好，对肺上的损伤啊，首先是对肺泡的损伤，甚至大于这个卷烟。它会造成，有一年美国它不是报道出来了吗？它会造成这种电子烟肺病，就是因为电子烟它里面含有很多大量的颗粒性的非常非常细小的颗粒，然后沉积到这个肺泡上面，造成了这种电子烟肺病。还有一个青少年他的神经系统啊没有发育完善，它会这个香烟里面的有害物质啊会造成他的神经发育，就是记忆力下降啊，神经发育迟缓，还有会造成他的那个骨骼，还有他的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发育，造成一些发育的迟缓。
0: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危害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不管是咱们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其实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句话，就要吸烟有害健康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包括可能大家会觉得电子烟无害，会觉得可能抽一支烟没什么多大事，但其实一支烟是不是已经给我们的身体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和影响。
1: 对对，一支烟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0: 那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那黄主任您来自呼吸科，也想问问您，长期吸烟对咱们呼吸系统会有哪些不可逆的损伤吗？
1: 有，长期吸烟，首先它的烟雾对我们的气管的损伤会造成我们的气管表面这些炎症，它是不容易好，然后会造成那个支气管或者气管表面分泌大量的粘液。这种粘液只是滋生细菌，第二个它就会直接造成这个肺癌，因为烟里面有大量的焦油，焦油里面有很多含有很多种致癌物质，如果它对吸到肺里面去长期的刺激，会造成肺癌。最后就是这个吸烟它里面的尼古丁啊，会造成这个成瘾性，一旦你这个成瘾了之后啊，这就非常非常难戒。
0: 所以长期吸烟对于我们呼吸系统是有很多不可逆的损伤的，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想戒烟，可能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和困难，我们都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或者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视频网络直播的平台来进行咨询啊，一个是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下载完这个视讯 APP 之后呢，我们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在页面下方

0: 留言，同样都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有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到烟草本身的危害，包括其实电子烟里面是不是也含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成分，主要就是烟草里的这些有害成分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发现啊，就周围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抽烟，但是我的家人可能吸烟，似乎对于这个不吸烟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常常会有一些呼吸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有的时候医生也会说是不是因为家人吸烟引起的，甚至我们把它称为叫二手烟、三手烟。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一个女性，在呼吸科，然后一查，非常一个结节，考虑是恶性疾病。当时我们就问她，你抽不抽烟啊？哎，她说我不抽烟啊。哎，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就问她，你丈夫、你家里其他人抽不抽烟？她就会一般的都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有丈夫他抽烟非常厉害，一天恨不得一两包。所以这个定义啊，就出来这个二手烟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定义就出来了。二手烟就是直接别人在吸烟的过程中啊，你在旁边直接闻到他散发出来这个烟雾，这个就叫二手烟。什么叫三手烟呢？就是一个吸烟的人，他在那个某一定的空间里面，比如说他自己的车里面，他的一个房间里面，透气性不是很好的里面，他吸了烟之后啊，那些烟雾、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它就会沉积在这些物质的表面，比如说家具上面、毯子上面、被子上面、他自己的衣物上面，还有车子里面的一些事物上面。这些事物它要挥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需要几周，它每个物质挥发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物质在缓慢挥发过程中就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你小孩，特别是婴幼儿还有孕妇，对这种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这从此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危害啊也就比较大了，尤其是对孕妇跟婴幼儿，二手烟跟三手烟对它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这个就是直接的吸烟。
0: 直接吸烟。
1: 对，如果你是孕妇的话，那我们强烈建议你周边最好不要有吸烟的人，尤其是你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他们要抽烟的话，那尽量就让他离开这个你所生活这个范围，比如讲你在房间就要到室外去抽烟。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啊，长期接触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啊，对你的婴儿的影响非常大，有可能造成流产、死胎都是有可能的。
0: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父亲抽烟对于刚刚出生的婴幼儿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其实我们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是一而再的提倡大家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的意义。那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危害。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爱人在阳台抽烟，但是他在客厅还是能闻到，想问一下对他有伤害吗？说劝他爱人戒烟，但是呢总是戒不掉。
1: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给我提的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就很符合了，如果你爱人在阳台上抽烟的话，他烟雾肯定会从窗户从一些，只要你能闻到，说明他这个烟就飘到你的跟前，这个就是直接的二手烟。你的丈夫一旦吸烟的话，他身体表面的衣服上面啊都会沾附这些烟草里面这些有害物质，这个就是三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同时会对你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你一定要劝你的爱人尽早的去戒烟，不光是对他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好的作用。如果他实际是烟龄比较长，你可以让他到医院去咨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安徽省协和医院来咨询一下，到底这个戒烟有什么好处，戒烟不戒的话有什么坏处，如何科学的戒烟，我们都会给他制定一个比较充分的完美的方案。
0: 我们后续也会请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戒烟门诊的这样一个就诊的流程，希望能够帮到想要通过这个戒烟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疑问的朋友，可以通过戒烟门诊来达到自己戒烟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一些老烟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在家里抽了，我可能到外面去抽了。 但是还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这个危害会影响到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三手烟，就是衣服上也会残留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是吗？
1: 嗯，这样，如果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对家里的危害主要是三手烟的影响。它的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它那个烟里面的那些有害物质啊，必定会沉积到你的衣服上。这种物质沉积，你就是洗也不能完全洗掉，它会在你的衣服上面，经历一天甚至数周的挥发时间，这个时间段对人的伤害那都是有伤害的。
0: 嗯，所以最好的方式
1: 就是戒烟。
0: 戒烟。
1: 嗯，
0: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烟草的一些危害啊，那现在烟草的危害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也都有了新的一些认识，知道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危害。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市面上还有一种新型的这样的一个烟，叫电子烟。这个市面上主流的电子烟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呢？
1: 电子烟的主要成分，它的主要的有一个成分叫尼古丁，它跟那个卷烟里面的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几乎是一样的。
0: 嗯，哦，这里面也含有尼古丁。
1: 也含有尼古丁，极少数不含，但是这种应该成瘾性不大，应该销量很差。然后它含有一些溶剂物质，比如说丙二醇、甘油，这些都是把那些东西溶解在里面，好通过那个比如它的那个电子烟上面金属丝加热之后挥发出来，这它必须有溶剂。然后还有一些甲醛、乙醛、重金属、香精。香精就是各种就市面上卖的这个电子烟呢，它有各种口味来吸引这些不光是成年人，来吸引这些青少年。这种物质在那个电子烟里面一旦经过加热，它就会雾化成气溶胶。这种气溶胶它的进入到肺里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粘附在气道的表面，粘附在肺泡的表面。有些气溶胶甚至会堵塞这些小的肺泡，对人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致癌性的。
0: 嗯，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是这样吗？
1: 电子烟完全是不能帮助人们的来戒烟，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或者文献提到，只是还有我们的卫生厅啊，是世卫组织啊，都没有说这个电子烟能够帮助戒烟，反而电子烟能增加这个成瘾性。因为刚才我也说了，电子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啊，它跟香烟里面尼古丁成分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吸食了电子烟，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对这个有瘾之后啊，你不满足于吸电子烟，甚至你还要吸卷烟，两个同时吸可能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有可能出现同时叠加的情况啊，那也就意味着卷烟，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对咱们的青少年是有伤害的。电子烟对青少年有伤害吗？
1: 电子烟对青少年的伤害跟卷烟啊，它是有非常多的雷同之处的。首先就是对这个靶器官，就是对他的肺，因为青少年的肺发育还不是很正常，所以你电子烟吸到之后啊，它那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气溶胶这些小颗粒啊，它会直接造成这些没发育好的肺泡的萎缩，会造成这个肺泡这一段肺发育不健康，它还有一定的致癌性。你青少年也是有癌症的发病风险的，也不是说青少年是不会得癌症的，因为现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年轻了，这其中烟草做了很大的贡献，跟这个二手烟和三手烟啊也是分不开这它里面的关系的。而且青少年对这个电子烟呢误区比较大，认为吸电子烟根本就跟吸卷烟是不一样，它不会成瘾。实际上他们错就错在这，电子烟同样也会成瘾。
0: 嗯，
1: 同样对他的身体的危害跟卷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青少年他的生长发育阶段啊，对他的骨骼就是对生殖系统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嗯，电子烟同样有成瘾性，同样有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空中医院，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那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那我们如何来关注到我们烟草对于我们青少年的真实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戒烟门诊如何帮您科学戒烟。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黄主任。黄主任，刚才我们也是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烟草的一些相应的危害啊。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也是一再的强调咱们青少年吸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青少年如何坚决的拒绝第一支烟呢？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1: 青少年这个通常他的吸烟啊，都是在旁边的一些人的怂恿下，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所谓的哥们一起下吧。如果你作为一个青少年确实不想吸烟，一定要拒绝这第一支烟。下面我就给大家教大家一些方法来拒绝这第一支烟。首先第一个，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一定要坚决。如果别人把烟递给你说让你抽的时候，你一定要拒绝他，你直接告诉他我不抽烟。第二点，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因为现在我们做统计发现啊，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它的青少年的吸食人群通常在职业高中里面占有的比较多，所以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第三个，你一定要树立这种吸烟有害的这种观念，你一定要认识吸烟确实有害，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第四个，你就要想一些办法来拒绝别人，就像成年人一样，你要想办法。比如说别人递烟给你说，你就说我这个咽炎很严重，对吧？我最近咳嗽非常厉害，你都要说这样一些情况给大家拒绝。你不能直接拒绝啊，你要这样委婉的拒绝一下。如果你能做到这上面四点，我相信你抽烟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小。
0: 就是需要坚定的拒绝，这个是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拒绝第一支烟的最核心的一个方案啊。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有青少年会说，那如果身边也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有一些同学吸烟的话，有办法能够来劝阻他们吗？
1: 这个问题很多人在我们在门诊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问。确实，你像你，如果你是一个不抽烟的患者，你碰到别人在抽烟，你会怎么办？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分一下这个人群。比如说，你遇到你的朋友抽烟，那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说抽烟非常有害。你也可以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大伯，我的什么什么亲戚，发现了肺小结节，然后医生就强烈直接建议他戒烟。你举这些例子来告诉他，这是你的直接的朋友。如果碰到你的长辈或者你的亲戚抽烟的话，那你就可能就要说的稍微委婉一点，对不对？你也说，大伯，你这个烟，抽了之后，你看又浪费钱，对不对？对身体又差。你看，我们哥哥姐姐他们在外面上班都不容易，如果万一你身体不好了，那他们怎么办呀？还要花很多钱给你，陪你去医院，还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就这样告诉他，用委婉的态度，切记不要直接劝别人，就是态度很生硬的劝别人戒烟，不要为了戒烟不要为了戒烟而生硬的让别人戒烟，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对吧？
0: 好，这是我们说如何坚决的拒绝吸烟啊。那对于我们一些老烟民来说，可能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戒烟了。也有一些烟民会说，哎，我想戒烟，但是呢感觉自己靠毅力啊总是失败，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戒了又吸，戒了又吸。想问一下黄主任，这个烟瘾啊到底它是一种习惯呢，还是说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疾病？
1: 烟瘾它可以说算一种疾病吧， 因为在那个世卫组织啊，已经把烟瘾定义为一种慢性的、反复性的精神神经系统疾病。这种疾病的话，首先是尼古丁对我们大脑中枢的叫阿尔法四贝塔二受体啊一种结合之后啊，它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质有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它是使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源泉，是会使人产生一时的新快感，但是它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就需要人就重新再摄取这个尼古丁，重新产生新的多巴胺。这样的话时间越长，这种受体它也有疲劳的时候，烟瘾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吸烟啊，想戒的话，对于这个大部分烟民来说，如果你就我们叫干戒，就是通过自己的毅力戒啊，它的成功率也比较低，大概应该不到5%吧。为什么会这么低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戒断的反应，如果你突然戒掉之后，你可能会产生焦躁，对吧？很有的人会睡眠障碍，还有就是很有的人恶心呕吐，这些比较严重的。我看过最严重就是胡言乱语，就跟戒酒是一样的。
0: 嗯，
1: 它会产生这些精神症状。
0: 嗯，
1: 还有一个心理上的依赖，有的人他就习惯了，比如说他习惯于饭后就抽一支烟，他习惯工作的时候他就抽一支烟，他认为我缓解压力就是要通过抽烟来缓解，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造成这个戒烟失败的原因。
0: 嗯，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疾病，或者是这
1: 种
0: 症状。咱们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戒烟门诊，等于说帮助大家通过医学干预的方式，能够更顺利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啊。那这个戒烟门诊主要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戒烟门诊的话，它一般首先第一步啊，它是询问，就是如果有人想来戒烟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方案，第一个是根据一些表格，量化的表格来判断你烟瘾到底有多大。
0: 嗯，
1: 判断了之后就给你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戒烟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心理的指导啊，行为上的干预，还有药物的治疗，主要是包括这三种。然后就是干预了之后啊，就是在你戒烟过程中啊，会给一些监督，对吧？因为你不监督他的话，你很多烟民是很难做到自己去把烟完完全全的戒掉的话。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APP， 通过一些电话随访，然后尽可能的帮助他把这个烟给戒掉。一般就是通过我们戒烟们通过以上几种方式。如果是烟瘾特别大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对吧？这药物的话，比如最开始我们就通过一些非处方药，因为这里面分两种药，一种非处方药就是药店可及的，处方药非要医生来这个
0: 开具的。
1: 对，那个非处方药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尼古丁的贴片，就贴在手臂上面，或者后背上面。有的人就会问了，那尼古丁贴片它那么成瘾，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呢？因为你吸烟的过程中，尼古丁的释放是一个突发式的，是一个瀑布式的，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如果你用尼古丁贴片啊，它的释放是缓慢的，如果缓慢的话，就相当于什么？你刚好有一点点有瘾了，你给它一点点，它这个瘾就会明显的下降。因为尼古丁它只是有瘾，它的毒害它一般是不会致癌的，所以我们通常烟瘾我们会判断一下，如果它是轻中度的话，我们就通常选择这种非处方药；如果是重度的老烟民了，我们有可能会通过尼古丁的这种贴片啊或者咀嚼片啊，加上这个处方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做安非他酮，法尼克兰这些药来帮助他一起戒烟。
0: 好，黄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滁州的朱先生，你好。
8: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8: 我想问一下黄主任。
1: 你好。
8: 你好。我就是最近几年啊，老是咳嗽呢，就是嗓子就感觉嗓子一痒就要咳了以后呢，就吐那种白痰，白颜色的痰，也不是黄痰，就是白颜色的痰。我想问问黄主任，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种就是吸烟时间长了，你这个肺上就是要叫做慢性支气管炎一种病。我们现在叫慢阻肺这种病，你吸烟是导致这种病越来越重。 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

0: 烟，对吧？你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对吧？
1: 我到现在我一口烟都不抽。
0: 那不抽烟就更好啊，那就表明你这个肺上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这慢性支气管炎，顾名思义，它是气管上的一个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它都会产生一些粘液。如果你是现在都是白痰的话，就表明你这是一个慢阻肺。你肺上有没有拍过片子？
1: 片子我要经常一年我都要做一次这个胸部 CT。
0: 哦。
1: 这上面没有讲有没有。片子上面没讲有问题，非常没有问题。
0: 慢性支气管炎、
1: 就是、
0: 这些是。
1: 就是有这个五毫米以下的结节。
0: 嗯。五毫米以下的结节就常规体检了。慢性支气管炎它的 CT 就是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病灶。如果你有实质性病灶，那就诊断就是肺炎了，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嗯，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要到医院去，先是抽个血，然后做一个肺功能，看那个肺功能现在是否受到了影响。如果受到了影响，也要采取药物治疗。
1: 嗯，这样子的是吧？
0: 对、
2: 嗯，就是要先化验一下，然后做个肺功能检测。
1: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到院里头啊，院里头那个嗓子发干，
2: 嗓子
1: 发
2: 干，
1: 发苦，
2: 发苦。
1: 嗯、
0: 这应该是慢性咽炎引起的。这个两个病你放在一起、
2: 嗯、
0: 用抗生素有可能会一起把它治疗。
2: 嗯，
1: 哦，还有慢性咽炎。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对，主要是这两种、
1: 哦、好的
0: 嗯，
2: 好，这是这位朋友。
1: 谢谢啊。
0: 好的没事。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0岁了，说抽烟也抽了几十年了，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点根烟，然后使劲咳半天，他说那是排毒，咳出来就舒服了。我想让他戒烟，但是呢他觉得戒了也没用，想问一下他爸爸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戒烟呢？
0: 这个完全符合戒烟的这个要求。
2: 嗯，
0: 因为你这个肯定是气道存在了慢性炎症，就刚才那个打电话咨询的是一样的症状，
2: 嗯，
0: 都是支气管有慢性的炎症。这样的患者的话，如果你没有抽烟的话，你肺上的纤毛是运动是正常的话，你排痰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你一旦抽烟之后，你纤毛有可能就被那些有害的物质啊给它损害了，它就无法把那个痰排出来，所以它早上会使劲的咳。一旦咳出来之后，它就感觉肺上立马顺畅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我的观点就是立马戒烟，然后去医院。
2: 嗯，
0: 把你肺上这个慢性炎症啊先把它处理一下，如果能处理的好的话、
2: 嗯、
0: 你这个咳嗽跟这个咳嗽症状咳痰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
2: 嗯，好，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青春无烟，守护我们的呼吸健康，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吸烟的健康应该说危害更大，所以也是劝诫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最好是从拒绝第一口烟做起，远离烟草。那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烟民，比如说想要戒烟，但是呢靠自己的毅力又反复的失败，那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来寻求咱们戒烟门诊的帮助？戒烟门诊完成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黄主任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0: 可以，最近我们接到这个戒烟的工作啊，也整个流程啊也是比较熟悉了。首先如果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戒烟门诊啊，我们都会给他填一个表，然后通过这组表啊，我们会大概知道他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比如说你早上第一支烟是在早上一起来5分钟，
2: 嗯，
0: 5到30分钟，30到60分钟，这样我们就给他一个打分。如果你时间越短，就表明这个烟瘾可能就越大，你的分值就越高。我们会根据这个打分来判断你大概的烟瘾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一旦我们这个确诊了，这个评估了之后啊，就会给你沟通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把这个烟给戒掉。如果你同意我们的观点的话，同意我们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采取这种戒烟的干预，比如说这个心理上的指导一下你，然后还要一个行为上的干预一下。就是什么叫行为上的干预呢？就是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然后上面打卡的方式，
2: 嗯，
0: 来自我监督你戒烟的一个过程，
2: 嗯，
0: 还有我们有一个门诊，通常都会有一个戒烟的一个表，一个随访表，
2: 嗯，
0: 上面就规定了我们是1个月、2个月、6个月 做一次随访。

0: 如果你戒烟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随时通过那个 APP 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专门的客服人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医院找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来，帮助你这个在戒烟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一个全程的督导，然后最后如果你戒烟成功的话，对吧？你那个APP 上面就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奖励。
1: 那像咱们这个戒烟门诊的话，主要是适用于哪些人群呢？还是说只要吸烟的朋友想要戒烟，咱们都可以先来戒烟门诊咨询咨询？
0: 首先都可以来咨询，但是我们针对的大部分是，这种烟瘾比较大的，这是一部分人群，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试了各种各样的戒烟方法，都不行，有的人，甚至恨不得就是像戒毒一样都不行，这是第一类最主要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青少年，他的父母必须要强制他戒烟，对不对？强制戒烟，这种患者的话，我们一般尽量不用这个药物来治疗。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刚结婚的，育龄期的夫妇，他准备要生小孩，然后要戒烟，他会到我们这里边咨询一些情况，因为通常都是男方吸烟，然后女方呢在其中呢也会受到这个二手烟的三手烟的影响，他也会同时来咨询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给他制定一些方案，第四个呢，就是那些患有这个慢性气管炎的呀，还有就
1: 有
0: 是
1: 一些
0: 心
1: 慢
0: 血管
1: 性
0: 疾
1: 疾
0: 病
1: 病
0: 的，
1: 的。
0: 对吧？因为香烟它的靶器官就是肺啊，对吧？还有一个靶器官，第二个靶器官就是血管。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如果有比如像你高血压，你以前得过心梗的这些病人，那我们急切的要求他把这个烟给戒掉，因为吸烟会造成这个心梗发病率会大大的增加。主要是针对的是这样一些人群。
1: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青少年，还包括这个育龄期的夫妻要备孕的，还有呢，像我们可能一些中老年的老烟民，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疾病的健康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一个干预戒烟的方案呢？
0: 对，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青少年。青少年的戒烟方式，通常我们以这个管理为主，要跟他的父母亲，就跟他的监督人一起在管理这个青少年，通常是那个心理上的一个指导，还有那个行为上的干预。心理上指导就是让他认识到这个吸烟是一种错误，然后就是如果戒烟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对吧？这个是对青少年，青少年不主张使用药物来帮助他戒烟。第二个类型的人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有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戒烟的话，他不光要戒烟，还要治疗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通常要在医院里面去把他身体里面这些慢性炎症给消除掉。通常，消除掉之后的消除的同时，我们要叫他把这个烟戒掉，烟戒掉，因为我们有亲身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结果显示啊。这个，如果你有慢性气管炎这种患者，如果你还在治疗过程，还在持续抽烟的话，你的疗程比别人最起码要时间要长3倍以上。比如说你这个炎症5天就治好了，那你还继续抽烟的话，那该15天都算少
1: 时
0: 一点，
1: 间会更
0: 更
1: 长。
0: 长。对这个刚就最后一个第三类人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戒不掉的老烟民了，我们一般。以刚来这个戒烟门诊的病人啊，我们会最开始不给他烟瘾一个表嘛，对吧？轻度的、轻中度的，我们一般就给他这个非处方的尼古丁的贴片或者咀嚼片，通常用一个贴片，先能不能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我们让他咀嚼这个咀嚼片，咀嚼片就是跟口香糖是一样的，不过它的量比较小，一天可能咀嚼个最多不要超过24片吧。一旦你烟瘾上来的时候，就咀嚼这个咀嚼片，还有这个还不行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用这个处方药，就法尼可兰，还有那个安非他酮。
1: 就通过
0: 我
1: 一
0: 们
1: 些药物来干预了。
0: 对，如果你没有什么体重，有的人戒烟之后不体重增加非常快嘛，我们有可能会给他用这种安非他酮药物给他同时治疗，因为这种会对抗这个戒烟过后的体重增加的，这。

0: 法利克兰这种药啊，这种药它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它跟尼古丁啊受体相互竞争的，它也作用于这个受体。如果它能竞争这个受体之后啊，尼古丁就不会跟这个受体结合，它就不会瞬间释放大量的多巴胺。所以用了法利克兰的这些患者，他对抽烟就我们叫无感，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自己就不想抽烟了。但是用法利克兰的这些患者，通常是有一个准备阶段的话，要通常一个星期，他要准备就在戒烟之前一个星期就要吃上这种药，吃了烟，吃完一个星期之后就把烟彻底的戒掉，然后再维持大概3个月左右，大概就能把这个烟戒掉。如果戒不掉的话，那就要想其他办法。
1: 那这个戒烟之后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身体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反复的就是把这种发生的变化这好处，不断的灌输给这些吸烟的人，准备戒烟的这些人，让他们树立自己的信心。首先，如果你戒烟了20分都没抽烟，你的心跳、血压还有外周循环啊，都会比以前好转，也就是讲心跳、血压就会下降。一天的话就24小时，就时间很短，你身体里面那个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就是能中毒的那种气体，它就会明显的下降。2天的话，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嗅觉呀、什么味觉啊，就会逐渐的提升。如果大概2周到3个月的话，你的肺功能啊就开始上升。到9个月的话，如果你肺上有一些咳嗽、咳痰啊，胸闷气喘啊，这些症状都会好转。如果你达到了1年的话，你那个心梗的发生率啊，应该就会下降到不吸烟的人大概下降跟他一半。如果你10年，如果戒烟达到10年的话，你的肺癌的发病率啊，就相当于不吸烟的人的一半。如果你到15年了，那就更好了，你的心梗发生率就跟不吸烟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反复的，我们就把这个表背下来，反复的告诉，甚至印成一些小册子，反复的告诉这些吸烟的人跟想戒烟的人，
1: 会有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和反应，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戒烟，只要愿意戒烟，都是
0: 都是
1: 值
0: 可
1: 得
0: 以，
1: 我们
0: 都不
1: 提
0: 迟。
1: 倡的啊，都不晚啊。好，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戒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积极的变化。那说到戒烟这件事儿，也想问问黄主任，咱们这个对于烟民来戒烟来说的话，戒烟有没有黄金戒烟期呢？
0: 所谓的黄金戒烟期啊，就是现在，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况，你准备戒烟之后，就是立马戒掉，这个就是它的黄金期。因为你多抽一口烟，对你的肺部的，还有你全身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所以黄金期就是现在，就是当下，
1: 只要动了戒烟的念头，那
0: 就
1: 么
0: 立马
1: 当
0: 戒烟。
1: 下立刻就是黄金戒烟期。好，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开始戒烟都不晚啊。那最后我们还想请黄主任再给我们支支招吧。对于我们很多目前还在吸烟的朋友，比如说从当下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准备戒烟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还没有上戒烟门诊去寻求帮助，想先试试自己戒烟。戒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小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能够尽可能更顺利的来戒烟呢？
0: 第一步，如果你想戒烟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的，让这个家中啊要常开窗开窗通
1: 开
0: 风，
1: 窗通风，
0: 然后清洗这个窗帘啊、沙发套啊、衣服，还有坚决要求啊家人不要在家里面吸烟，要吸烟的话就要到那个外面空旷的地方，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如果家里面有孕妇的，坚决抵制。家里面有人抽烟，这个时候你就有借口了，让家里面人戒烟啊，尤其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小孩的爷爷，在这种情况下，那他都不愿意戒烟，那还叫什么男人呢？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努力的，所以说以做到以上几点啊，应该还是比较够用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大家，尤其是我们的烟民朋友啊，从此刻开始。立刻戒烟。好，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黄主任。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月与您不见不散。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核心是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去玩喽！
13: 太棒了！谢谢。
14: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2: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4: 真棒，
12: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四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

0: 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其次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咱们农业技术体系领域的大咖，来自咱们安徽省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马庆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夏玉米安全高效生产技术，以及在品种选择方面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大家在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以及品种选择方面想问问题的，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那么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邀请到直播室的是来自滁州市琅琊区戴陵种植农场的农场主周忠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滁州市琅琊区从事家庭农场运营，以及特色这个枣子的这个种植以及运营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么大家对这个特色枣子的这个种植以及这个方面的这个营销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嘉宾周忠伟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那么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刚刚呢给您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未来一周，我们未来一周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以及在降水呀和这个大风方面未来一周的这个预报情况。我们首先会来说一下未来一周在降水方面的预报啊。今明两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9号到31号全省没有降水。6月1号到2号

0: 大别山区和江南有弱降水，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刚刚说的是降水在未来一周的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气温。今天江北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到26度，江南南部呢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28号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27到30度之间。6月1号到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就上升到了30度以上，局部地区的温度会达到32到34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呢5月27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5月28号开始一直到6月2号，淮河以北都是晴好天气啊，比较有利于我们当前咱们淮河以北的这个夏收夏种夏管工作。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5月27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8号星期四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9号星期五、5月30号星期六、5月31号星期日，这三天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但是从6月1号开始呢，江淮之间又将迎来一轮新的这个变天的这个天气。6月1号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6月2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所以呢，由此看出未来一周，这个下周一和下周二这两天，江淮之间虽然有一个短暂的这个变天，但是应该影响不大。最后呢，来介绍一下这个江南的这个天气。江南呢，5月27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8号星期四，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也是从5月29号周五开始，一直到6月1号下周一，这四天江南都是晴好天气。下周二的时候呢，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请出我们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马庆老师来给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下玉米的安全、高效生产技术和品种选择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马教授。马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这个我跟马教授联系应该已经跨度有2年了，去年就开始联系了，一直想请马老师到直播室给咱农民朋友来讲讲这个玉米的这个话题，今天终于如愿了啊。好，
2: 因为前段时间联系的时候，因为我们正好是在海南做，
0: 在海南，这个对，在南方育种，
2: 对对对，
0: 所以呢，今天也到时候了，可以给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玉米的话题了。
2: 后面呢，这个夏玉米的生产，这个播种也要开始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上面，也借助这个机会啊，然后我们给介绍一下，我们安徽省这个夏玉米的安全高效生产。
0: 好的，大家在听我们这个马教授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这个互动进来。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我们抖音号是金色田园。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以及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搜索农民服务台，选择今天的这个日期，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这个直播的这个内容了。好，马老师我们继续吧。
2: 好，我想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徽省这个夏玉米生产的一个基本现状，然后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还存在的这些问题。
0: 好，
2: 其实我们在分析问题过程中，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啊，我们这个提高产量的一个发力点，就是我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来提高我们的这个产量水平。那么我们安徽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是一个南北过渡带，
0: 对，
2: 然后这个气候复杂多变，我们这个夏玉米生产过程中这个逆境灾害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包括一些这个生物的还有非生物的，像非生物的这种高温干旱，这种阴雨寡照等等，还有生物类我们的病害，有这个区域主要有三个主要病害，南方锈病、金属病、这个穗腐病，这个是我们需要这个关注的，这个长期以来受这个

0: 抗菌品种比较短缺，还有我们这个抗菌的生产技术发展相对比较滞后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区域的单产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比我们这个北部这些区域啊，然后尤其是我们和我们一些邻近的省份相比，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差距的。
1: 嗯，
0: 当然这里面然后也不是代表我们这个安徽这个玉米产量一直都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还有这个潜力。那么从潜力上面来看，我们这个区域光热资源比较充沛，而且与这同济，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玉米主产区然后是属于黄淮海这个平原地区，
1: 对，
0: 所以说土地品种有利于机械化作业，还有这个机械化的生产。现在从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单产水平，相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示范田的产量，以及我们的这个安徽这个高产技术来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这个差距，还有几百个这个公斤的这个差距。其实这个差距也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提升啊，然后
1: 空间，
0: 哎，对，是一个空间，
1: 对，
0: 哎，大概这样一个情况吧。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生产上面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种高产稳产综合抗逆性比较强的耐米值的品种，相对这个还是比较少的，然后覆盖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土壤来看，我们这个玉米的主产区大部分是沙浆黑土，土壤理化现状比较差，这个地理水平啊，也就是肥力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些耕作技术大概这几年还是总体上我们的壤土层啊，然后还是比较薄的，那么容易出现这种易旱易涝的。那我们的壤土层厚度可能这个我们理论上讲应该是有这个30公分左右，这是比较适宜的。我们现在很多都还在15到20左右的这个，
1: 那这
0: 个壤土层的这个厚度，
1: 它的根系肯定就下扎不到位，是不是？
0: 对对，它这种天气就是我们如果是这种土壤条件，如果天气有变化的时候，然后比如讲这个夏季高温，然后几天不下雨，就是极其容易出现这种干旱，
1: 它的吸水能力就弱。
0: 对对对，而且这个下面我们这个泥土层渗水能力也比较弱，渗水能力比较弱，然后一下点雨，然后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这个涝渍灾害，容易出现这种涝渍灾害，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啊，其实就是我们管理上生产管理上面，也就是播种环节，我们播种质量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那我们的这个播种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机械化播，但是这个从这个均匀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有的这种播种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个株距的一致性，行距的一致性，播深的一致性，那么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群体整齐度。
1: 这个从我们这个农业机械的这个生产上面是不是就能够解决？
0: 现在然后要选择这种气力式的播种机，加上北斗导航。
1: 气力式？
0: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这种指甲式的
1: 啊，
0: 然后这种呢，因为它是能够保证单粒下种。单粒下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驱动下种方面，然后这个最好的还是电控式的。那么电控式的还有这个通过地轮驱动的，当然这个因为我们单粒下种了，那么至少这个株距这一块，然后它的稳定性比我们原来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少轮式啊，然后还是要精准一些，对，要精准一些。当然从行距的这个一致性来讲，那么一定是要加上导航。那么如果是没有导航，这个播种机上你这个在这个机器前面啊，至少要加个标尺杆，加个标尺杆，然后保证我们这个行距啊，然后在往返作业的时候，能够保证这个行距的这个一致性，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然后在播种上面，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播后啊，我们的这个水的管理，那么这一块然后也需要这个进一步的然后提升，为什么要我们讲的是要补水七秒？补水七秒，我们有时候这个播种完之后，那么这个可能是上情不足的。那我们要及时的进行灌溉，而且要均匀的灌溉。如果灌溉不均匀，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出苗它不整齐，
1: 苗也不整齐。
0: 对对对，这个因为群体的整齐度会最终影响到我们的穗粒数，
1: 对，
0: 会影响到这个产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种植密度啊，然后不是太合理，我们是过密过稀并存。那么有些这个地块我们的密度没有达到这个品种的这个适宜密度，有的密度了，然后又种的过高了，用的就过高了。因为我们讲的综密种植确实是我们提升单产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品种的耐米性，要考虑到我们的播种质量，能不能上得去，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理水平，那么能不能上得去。那么这些然后因为我们的增密，然后目标是增产，我们一定是要有效增密，那我们增密要能够获得增产，这种增密才叫有效增密， 要不然我们有些这种增密，然后密度增大了，然后风险增大了，其实并没有提高这个产量。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合理增密，有效的进行增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四个问题。第五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逆境灾害这一块，
1: 嗯，
0: 这个芽苗期的涝子灾害在有些区域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这个沿淮区域。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出苗有时候是和我们的梅雨季，然后是
1: 重叠的，
0: 重叠的，
1: 对，
0: 所以说容易出现这种芽苗期的这个涝子灾害。
1: 嗯，
0: 那么因此，然后我们安徽这个种玉米，尤其是我们这个属于黄淮的南部区域，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就是开沟的这个习惯，机械开沟的这个习惯。
1: 嗯，
0: 那么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种预防的这种准备。
1: 嗯，
0: 那么不管是从苗期包括后期的这些涝子，我们都要在播种期然后及时的进行开沟，
1: 嗯，
0: 然后来应对这种涝子的这个问题。
1: 嗯嗯，
0: 这是第五个。第六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岁期的高温干旱发生的这个频率，
1: 嗯，
0: 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一方面我们要从品种上面然后提高我们的品种的抗击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种灌溉的这种能力和水平。
1: 嗯嗯，
0: 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高温干旱，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什么，要主动应对。
1: 嗯，
0: 那么不能然后仅仅然后大家都是觉得然后我通过播期然后来规避，那么这是可能是一种措施。
1: 嗯，
0: 但是然后我们这个高温发生的时间，从持续时间来看，我们最好还是要从什么我们主动应对的角度来然后应对这个高温干旱的问题。那么对于应对高温干旱，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品种的角度，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灌溉的这种方面，
1: 嗯，
0: 然后来进行这个应对，
1: 就是调整播期只是其中之一。
0: 对，
1: 那么还要辅以其他的，比如说品种的选择，
0: 对对对，
1: 以及灌溉。
0: 对对，因为另外一个从高温干旱的发生时间上面来看，确确实实，然后这些年，然后从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播的早的好，
1: 嗯嗯，
0: 有时候可能播的晚的，然后相对好一些。但是从总体我们然后这个光热资源利用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提倡适期早播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主要是什么？可以充分的利用光热资源，然后来提高我们的这个产量水平。
1: 嗯，
0: 但是应对高温干旱，我们一定是要什么？这个品种它的耐高温能力要强。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么遇到高温干旱的时候，我们水能够及时的供应上。
1: 嗯嗯，
0: 能够及时的供应上，这是第六个问题。第七个就是我们的肥料现在适用还是不是这个太科学？
1: 就是有效利用不高，
0: 利用效率还是偏低的。
1: 嗯嗯，
0: 利用效率还是偏低的。那么这一块，然后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能够做到分次追肥。
1: 嗯，
0: 我们现在有些地块可能还是一炮轰的，
1: 哦，
0: 或者是后面然后
1: 太粗糙了，
0: 简单的进行这个撒施，
1: 嗯，
0: 利用效率相对比较低。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肥料供应啊和这个蓄肥规律之间，
1: 嗯，
0: 和这个作物的蓄肥规律之间，
1: 嗯，
0: 不匹配，
1: 要搭配。
0: 哎，对，不匹配。嗯，然后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然后提高我们这个种植效率，这个效益的这种有效的途径。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肥料利用效率提上来了，一方面可以实现这个结肥。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能够提高我们这个产量水平，
1: 是的，
0: 能提高我们这个产量水平。
1: 嗯，
0: 这是第七个。
1: 嗯，
0: 然后第八个就是我们的病虫害。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区域的几个主要，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病害，还有这种虫害。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定要做好病的这个预防。
1: 嗯，
0: 然后做好虫落，然后这种防治。
1: 嗯，
0: 那我们讲什么叫防病
1: 治虫？
0: 哎，这块，然后尤其是玉米是高杆作物。
1: 嗯，
0: 我们很多这个中后期病虫害。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在防治的时候，一个是可能然后农户感觉然后这个作业比较困难，
1: 嗯，
0: 就
1: 太高了
0: 啊，就不再
1: 喷药不方便。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是通过飞防去做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效率啊，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打的药的时候都打到顶上去了，
1: 嗯，
0: 然后药没有沉降到下面去。
1: 嗯，
0: 其实玉米的很多病害，
1: 嗯，
0: 大家如果是在生产上面然后注关注的都可能看到，它都是从下往上发，
1: 从下往上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防一定是药剂要能够打到什么我们这个容易发病的部位，也就是四位级以下。
1: 嗯，
0: 这就要求什么？我们这个无人机作业的时候，
1: 嗯，
0: 雾地直径一定要小，
1: 就高度。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有条件我们要加上这个
1: 助
0: 降剂，对，要加上这个助剂。这个后面在具体的技术的时候，
1: 嗯，
0: 我给大家然后再展开的来讲。
1: 嗯，
0: 但是这里面然后确确实实在这个质保上面，然后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进行加强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中后期的这种一喷多速，然后是我们这个未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力点。
1: 嗯，
0: 那么第九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收获。
1: 嗯，
0: 收获这个环节啊，然后有的地方然后收获的是偏早的。
1: 嗯，
0: 就是玉米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然后就收获了。那么其实玉米完全成熟，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标准，它一定是要什么乳腺消失，黑粉虫出现，
1: 嗯，
0: 这个达到胜利成熟之后，然后我们才能进行收获。
1: 嗯，
0: 那么我们每早收一天，然后在这之前如果完熟之前我们早收一天，就有1%的这个产量损失。
1: 嗯，
0: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是说我们有时候可能早收的有大概 1周到10天的样子，
1: 那就太早了。
0: 对的，我们就有接近这个5%到10%的这个产量损失，所以说这个问题，然后其实解决，然后你再遇着一个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结合这个双早双晚技术，我们一定是要保证，然后我们的晚熟再进行收获。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这个生产上现在其实几个问题，还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解决的一个路径，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后面然后我们再进行
1: 再展开来谈，
0: 再展开给大家谈一下。
1: 嗯嗯。
0: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单产提升啊，让我们提高产量，我们的安全高效生产，我们要怎么抓？
1: 嗯嗯。
0: 那我们这块呢，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玉米的这个产量的这个基本构成。
1: 嗯嗯。
0: 其实玉米的产量构成是取决于三个要素。
1: 嗯嗯。
0: 这和其他作物基本上也是一样，取决于亩穗数，然后穗粒数。
1: 嗯，
0: 然后还有穗粒重这三个因素，
1: 嗯，
0: 但是它是三者之间协调的，
1: 嗯，
0: 是三者协调，但
1: 是
0: 它们三者之间还又存在着一定的这种矛盾，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说我们不能片面的追求某一个这种因素，
1: 嗯，
0: 某一个这种因素，我们一定是要这个什么三个方面协调，
1: 嗯，
0: 那么其实对于从这个亩穗数来讲，我们主要还是从品种的耐米性上，然后提高品种的耐米性上，然后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有效穗数。那么从穗粒数上，主要是从提高群体的整齐度的角度来讲，然后要减少这个什么大欺小、强欺弱，然后要保证然后这个什么结实比较完善，然后果穗要比较均匀。
1: 均匀。
0: 对，从穗粒重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看穗粒重，然后我们最主要的、最直接的这种提高粒重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我们这个适期的晚收，保证晚熟收获。那我们使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养分能够充分运输到这个籽粒里面去，
1: 嗯，
0: 这是最有效的这种途径。当然，我们要防止后期的早衰，
1: 嗯，
0: 还有这种倒伏，然后以及这个后期的这种病害，它一旦发生之后，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粒种，那么导致这个籽粒灌浆不完善，
1: 嗯，
0: 然后不饱满，然后影响这个粒种。所以说，这是从这个产量三要素上，我们这里面给大家然后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大家然后不要过于片面的追求某一个因素，
1: 嗯，
0: 一定是要考虑到一个什么这个三个因素之间的一个协调，三要素之间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个协调。那么从具体的然后这个路径上面，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要这个从以下几个方面然后来做好这个工作。从路径分析上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单产提升是一个系统
1: 的一个工程，
0: 对，它的一个，对，相当于是一个系统，我们主要还要从三个大的方向来进行发力。那哪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建造良田，提高我们的育栽减栽和高产稳产的这种能力。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1: 就是最近几年我们国家推行那个高标准农田
0: 的
1: 建设，
0: 对对对，这种灌排的能力，
1: 嗯，
0: 然后和水平，让我们确保遇到旱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进行及灌溉，然后遇到涝渍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把水排出去，然后能够确保这种雨停天干，
1: 对，这是最理想，就是旱能灌，涝能排。
0: 对对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高我们这个区域，适应我们这个区域的耐密抗逆，高产优质的这种品种的，覆盖率，那么因为品种它也是，然后给我们提高单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我觉得这个品种也是一个基础。
0: 对，是两种，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要推广良机，那么包括我们的高质量的播种。精准的水肥管理技术，这些都是属于良机的这个范畴。
1: 嗯，
0: 要是提高良机的这种这个应用的这个比例，然后提高良机的这种到位率，当然，然后良机和良机之间，然后良机是我们良机落地的一个重要支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要这个研发，然后这个引进，然后这个应用这种高效的这种机具。
1: 嗯嗯，
0: 那么这是我们其实就是四粮融合。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解决，然后我们来提高我们这个单产的这个水平啊，然后这种系统这一块，然后我们还是要抓好这个四粮的这个融合。
1: 嗯嗯，
0: 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这个就是从这个发力的方向上面。
1: 嗯，
0: 那么到具体的技术措施上面，我想我们可能还是要聚焦一增，一控，然后三改，实现三个提升。
1: 嗯，
0: 一增就是要合理的增加密度。我们要合理进行增密，然后有效的进行增密，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提到了。然后我们的增密的要建立的条件，然后你一个是品种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播种这个质量的问题要抓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肥管理要能跟上。
1: 嗯，
0: 那么这是一增，我们的一控就是 精准地进行控网防盗。

0: 就是对我们这种高密度这种群体，然后长势比较旺盛的，我们要抓好关键环节的这个控旺，这个时间一定是要把握好的，一定是要把握好，这个是我们防止后期倒伏的有效措施。那么三改就是要改我们的这个粗放播种为精密播种，改现在的这种这个粗放的水肥管理，包括这个药的管理、水肥药的管理为精准的水肥药的管理。第三个就是改过早收获为晚熟接收，为晚熟接收。那么最终我们实现这个三个提升，哪三个提升？一个就是密度、均匀度、整齐度的提升。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光温水肥药的利用效率提升，就是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早播啊、晚收啊，其实就是更好的利用这个光热资源，更好的利用光热资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水肥的利用效率也要提升。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提升，要实现这个第二个提升就是光温水肥药，然后这个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那么第三个提升就是我们总体上的产量、品质、效益
1: 我们
0: 协同提升。
1: 7点半之后再聊，好吧？
0: 好，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咱们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马庆老师，给大家分享介绍关于这个夏玉米安全高效生产的技术和品种选择的这个注意事项。大家在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玉米的品种选择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您打热线0551634580080 0551634580080，抖音号呢是金色田园，大家可以关注点赞转发互动一下。好，魏老师好，魏老师在抖音上面跟我们这个问好，向魏老师问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这个视频号呢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可以哈。接下来呢继续请出马老师。马老师好。
1: 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单产体系上的技术措施。
0: 好的。
1: 然后总体上我们要抓好三个阶段的管理。
0: 嗯嗯。
1: 第一个阶段管理我们称之为叫苗期的管理。
0: 嗯嗯。
1: 指的是从播种到这个出苗这个阶段。那么首先我们要做好这个精量播种。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做好机开沟的降子防涝，这个环节要做好。
0: 嗯。
1: 这个机开沟的降子防涝。
0: 嗯嗯。
1: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做到足伤出苗。
0: 嗯。
1: 就是出苗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这个伤情啊，要比较适应。
0: 嗯嗯。
1: 而且田间的这个伤情要比较均匀，这样苗才能够出的比较快。
0: 嗯。
1: 然后而且什么，它的整个的长势比较一致。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阶段还要做好这个合理的堆苗。
0: 嗯，
1: 因为这个阶段它是以根系建虫为中心的，主要进行的是营养生长，这是我们培育壮苗的一个关键时间。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阶段要抓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工作。
0: 嗯嗯。
1: 那么第二个阶段的管理，我们称之为叫穗期管理。
0: 嗯嗯。
1: 就是从玉米这个拔节到玉米开始抽雄，
0: 嗯，
1: 扬花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它是一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并进的阶段，那然后在生产上面都会发现，这个阶段其实生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个阶段。
0: 嗯，
1: 一方面也玉米在这个快速的长高，生物量在增加。
0: 嗯，
1: 另外其实它的生殖生长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
0: 嗯嗯，
1: 其实这个玉米开始拔节的时候，它的雄穗还有雌穗的生长锥啊，
0: 嗯，
1: 都已经形成了。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玉米，你还看不到这个雌穗和雄穗，然后可能都还在后面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发育啊，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
0: 啊、
1: 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个阶段我们的管理上面要促叶壮干，
0: 嗯，
1: 然后促进穗分化，然后我们讲的这个促进穗大力多，促进穗大力多，其实我们就要这个阶段，然后这个果穗发育要比较好，
0: 嗯嗯，
1: 然后它的形成的胚乳数，然后比较多，对应才有后面的这个粒数啊，
0: 嗯，
1: 然后比较多。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是做好这个高温干旱的这个防控。
0: 嗯，
1: 那御旱一定是要能够及时的灌溉，有效的进行灌溉。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科学的进行追肥，因为它是一个生长速度比较快的，是它也是一个蓄肥的一个敏感期。
0: 嗯，
1: 蓄肥的敏感期，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科学的进行追肥。还有一个这个阶段也是我们控旺防涝的一个关键时间。
0: 嗯，
1: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它指的是我们称之为叫花粒期。
0: 嗯，
1: 花粒期它指的是这个我们玉米开始抽雄，
0: 嗯，
1: 然后到后面收获这一个阶段。
0: 嗯嗯，
1: 其实这个阶段大家看一下，玉米的株高已经定，玉米一旦抽雄之后，株高就已经完全定型了。它主要进行的就是一个生殖生长，
0: 嗯，
1: 主要进行的生殖生长。所以说我们的管理上面，然后要做到什么养根保叶，
0: 嗯，
1: 防早衰，一方面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粒数，然后要比较高，因为我们前面形成这种胚株，在这个阶段它要通过授粉，
0: 嗯，
1: 然后形成这种对应的这种子粒。那么一定是要结实完善，
0: 嗯，
1: 那么尤其在这个授粉期，如果是遇到这个高温干旱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能够这个及时，然后补足水分，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结实，
0: 嗯，
1: 保证结实率，保证结实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后期，然后要做好病虫害的这种防控，不能然后出现根系的这种衰亡，或者是这种叶片的这种枯死，
0: 嗯，
1: 它都会导致什么？我们的能量合成会受到影响。
0: 嗯，好，
1: 那么包括能量的运输会受到影响。
0: 对，马老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哈。
1: 好，
0: 一位农民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徐玉军这位朋友问，想问一下马老师，他说我在合肥长丰造假种植青柱玉米，这个青柱玉米应该怎么管理？
1: 啊，在我们这个区域的青柱玉米啊，
0: 嗯嗯，
1: 主要还是以粮食兼用的为主。
0: 嗯嗯，
1: 粮食兼用的为主，因为我们这个区域，然后你在收获期的时候要看天气情况。
0: 嗯嗯。

0: 如果是是一束清除，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清除收获。那么如果不是有，我们后面还要然后收进行自立。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的清除主要是粮食这个兼用性。
1: 兼用的啊。
0: 对对对，粮食兼用的型这种这个品种。其实从种植管理上面来讲，那么一方面，然后我们这个里面主要是要考虑到生物量，还有说密度要合理，那要合理进行这个密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这个水果干来进一步提高这个群体的这个生物量。当然我们还要做好倒伏的这种防控，因为你前面的群体种大了，然后倒伏或者防控如果做不好，后面一旦出现倒伏，没有办法进行收获了，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收益，当然然后这个产量和收益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一块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中后期的病虫害的防控，一定是要加强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你不要出现这种叶片的这种因病啊出现这种枯死，那么它既影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总体的产量，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清除这个最后收获的时候这种品质，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些因素，然后可能是要重点关注的。其实它的这个管理基本上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自立玉米是相同
1: 也
0: 的。
1: 相通的。
0: 对对对。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在这个玉米的这个种植方面，包括品种的选择、后期全程这个病虫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肥水管理方面，都可以向马庆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马老师是咱们安徽农业大学的。

0: 徐金说，密度和理，每亩是多少株呢？就这个他讲的应该是几个轻重玉米，密度是不是应该也跟差不多？
1: 密度上，我们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种植区域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的北部区域可以适当高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水平。你的管理水平高，地理水平高了。然后可以高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品种自身的这个耐密性。那我们目前啊，然后我们这个。 推荐啊，然后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淮河以北，我们是5000左右的这个密度。如果说我们管理水平比较高，地理水平比较高的，或者是有水平一定化的，可以种到5500左右。那我们的沿淮这个区域啊，基本上在这个4500到5000的这个范畴。那我们淮河以南可能是在4000到4500的这个密度范畴。当然，这里面一定是要和品种啊，它的特性。
0: 相匹配的，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长峰，因为它长峰南部和北部它可能还有一点区别。
1: 长峰这个地方，然后你看要看什么品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大家选品种的时候，在这个区域，然后它是不是然后这个就是讲适宜区域，这个大家只需要关注的。好的，好，其他的朋友在这个玉米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向马庆老师进行请教和咨询。好，马老师，我们继续。
2: 好，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它这个具体的措施。第一个，然后从品种的选择角度上面，刚才也已经提到了，然后我们刚才当前的这个育种的这个选择标准，然后第一个是要耐密抗倒的。
1: 耐密抗倒，
2: 耐密抗倒，
1: 是啊，因为结合我们现在的审定的这个密度，然后我们这个推荐的应该是在 4500到5500的这个范畴，4500到5500，当然这个南部的，然后低一些，然后北部的，然后高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品种它的抗倒能力要强，抗倒能力要强，然后既要抗根倒，然后又要抗倒枝。还有后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区域的这种逆境灾害，那就耐高温干旱，然后耐揠苗基的涝子灾害。这是从这个
0: 抗性上面以及耐密性上，另外一个就是从抗病性上，对我们的区域几个主要病害，然后抗性要表现的比较好。我们抖音上冬日阳光朋友这个朋友问，小喇叭口期是几叶期，大喇叭口期是多少叶？这两期怎么水费管理？
1: 好，这样，因为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刚才提这个后面再讲，这时候我给大家介绍，其实小喇叭口期基本上是九展叶。
2: 小喇叭口期是九展叶，对，展开叶的它的特点是我们能够看到叶儿这个叶身，我们的大喇叭口期是九展叶，对，展开叶的它一定是要能够锁水了，然后这个九展开叶的它的特点是我们能够看到叶儿这个叶身，我们的大喇叶儿口期当然品种之间，然后每个品种可能会有差异，大概基本上在12到14片叶，这是说明这个玉米进入到大喇叭口期这个阶段。
1: 这样子，
2: 对，然后从水费管理上面，然后这两个时间都是我们水费管理的关键期，
1: 关键期，蓄水的关键期。
2: 其实我们的分次追肥啊，然后小喇叭口期、大喇叭口期都是这个一次，然后这个重要的追肥时间，但是我们的追肥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水肥呀，然后这种协同，水肥的协同。好，这个麻烦我们这个稍后会在重点来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啊。好，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
0: 最佳的播种时间是什么时候？主要是杨花期高温的问题，这个也是说到了这个就是播种时间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
1: 啊，刚才其实我已经然后给大家然后讲的了，然后这样的你要看你的像这个插口，你上一季作物然后什么时候收获了？那其实我们南部区域很多，然后现在还是有一些是春播的，然后从这个大的发展上，其实我们现在是逐步想推进南部的这个鲜食玉米的这种种植，当然籽粒玉米那么也是可以，但是这里面然后对于这个播期这一块，然后我们总体上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适期早播，
0: 适期早播，
1: 对，得要适期早播，但是呢，对于这个你要考虑到向期的一个插口。那么对于这个高温干旱的应对，说它这个关注点也是对的，因为这两年确实是在我们生产上面有影响。我刚才提到了，然后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品种的耐高温干旱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有效的、及时有效的灌溉来进行这个应对高温干旱。
0: 这个玉米品种啊，王老师，

0: 这个品种厂商，这个厂家在销售的时候，他们那个包装上面会不会有一个关于，比如说耐高温的指数方面的一个提醒，一个标示？
1: 因为这是栅栏，实际这是一个涉及到的是一个非生物溺灾害。然后我们现在品种上的包装上面基本上是对。

0: 马庆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哈。好，马老师，我们继续。
1: 好，行，我刚才介绍这个品种选择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品种在我们这个区域，然后它的抗病能力，尤其我们这个区域主要病害，它的综合抗应要好。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机械化的收获，机械化的收获我们这一块，然后要求什么？穗位要整齐一致，然后这样便于进行收获。还有一个后期的脱水速度，脱水速度要快。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到的第三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品种，它的产量的一个潜力，要求我们这个穗率种要相对比较高，在穗率种高比较高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再考虑容种，要考虑容种，因为容种它的一个品质的一个重要这个因素。然后这是我们指的是这个上面良品质的这个优质。当然，然后我们如果是考虑到和企业的这种对接，我们有些大户啊，可能还要考虑到，然后它的化学品质，比如像高淀粉的，然后这个蛋白含量比较高的。当然，这里面然后我们不能从这个品质角度讲哪种品种好，哪种品种差，一定主要是考虑到和下游的这种对接。适宜下游企业，我们种植效益比较高的，那这就属于这个化学品质比较优质。那么，当然对于品种这一块，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的种子的芽率，芽率要高，然后芽势要好。那么我们总体上，我们这个区域然后需要这种矮抗密，然后稳产高产，区域优势在我们这个区域表现出来优势比较显著的这种品种，这里面肯定是要通过然后我们的这个结合审定，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种植啊，然后来有效的进行筛选。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就是品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皖美地区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麦茬的这种玉米，然后我们要考虑到扦插的这个处
0: 这
1: 理。
0: 个马老师，你把耳机戴上，我们接听一路电话
1: 好，
0: 受限的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2: 我点那个大玉米出穗了，打什么药？
0: 点的大玉米出穗了。
1: 大玉米是不是你指的是就是我们的普通玉米吧？
2: 是黏玉米。
0: 黏玉米就是
1: 糯玉米，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糯玉米，现在已经在出穷期了，出穷研发期了是吧？你现在地里面，然后这个有没有什么病害或者是这个虫害有没有？我就问，我刚才在问您一个
0: 就
1: 问
0: 有没
1: 题。
0: 有病害或者是虫害现在？
2: 要打关虫的。
1: 有杀虫剂是吧？你现在地里面有没有发现这个有虫子
0: 您不要听广播，你就直接通过手机跟我们马老师讲话就行了，不要听广播吧，广播里面声音跟我们不同步，不要听广播，老人家。好，广播关掉。
2: 谢谢。
0: 好，那马老师问你，现在这个玉米里面有没有虫害？
1: 我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的这个总体上一个原则啊，然后叫防病，
0: 治
1: 然
0: 虫。
1: 后治虫。然后如果田里面，然后你没有这个发现这种有虫子啊，然后我们是不建议用药的。还有一个，鲜绿玉米在这个选择农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这种农药。
0: 好，这个，抖音上面杨这朋友他说，请问玉米什么时候放化控？
1: 这样，玉米的化控时间，然后是要求比较高的。我们这个指导上面一定是要抓住6到8片展开叶，就是6展叶到8展叶的这个时间，然后来进行这个化学控网。当然，这个控网我们要看当前的长势，还要看下一步的这种天气。那么，如果当前长势比较旺盛的，那我们这个剂量可能要选择高一点的。那么，如果是这个未来的天气啊，可能有持续的高温干旱，我们要适当的降低化工剂的这个用量。
0: 在它的这个生长阶段是在6到8片展叶的时候，
1: 对，6展叶到8展叶的这个时间。
0: 六展叶到八展叶的
1: 对，
0: 时
1: 这
0: 候，
1: 里面然后如果是你说不准，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比较通用的这个方
0: 技
1: 法，
0: 巧，
1: 叫五光六毛。
0: 五光六毛怎么解释？
1: 就是玉米的第五片叶以及它以下的每一片叶片上面是看不到绒毛的，但是从第六片以及它的上面的每片叶都是有绒毛的，这样你就能精准的，然后把第五片叶、第六片找准了，这样所有的叶片你就能说准，所以你就能知道，哪什么时候到六段叶，什么是8段叶，这个就能够说准了。
0: 好，然后这个玉米化控的这个药剂选择这块是咱们选哪些药比较合适呢？
1: 这我们常用的这个化工剂还是比较
0: 都
1: 多
0: 可以
1: 的，
0: 的。
1: 像那个安全一系列癌状素啊，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剂量大家一定是要把握好，一个时间也要把握好。
0: 比如说这个。

0: 它会不会存在，比如说需要进行多次化工的这种情况呢？
1: 正常的话，我们是一遍化工。
0: 一遍就可以
1: 对对对，这样如果是到后期，你
0: 了。
1: 看着还有这个长得比较高，然后这个可能密度又过大了，你可以在后期然后再补充一些。
0: 好的，
1: 对。
0: 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玉米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继续打热线哈，0551-63458008。或者呢，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王老师，我们继续啊。
1: 好，我刚才接着讲我们的北部区域这个前沙处理，它也是和我们播种质量之间，然后是密切相关的。说我们的这个健康处理主要是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打孔犁田，但是我们打孔犁田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伤情状态。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土壤含水量比较高，一定不能强行打孔犁田，因为这个在作业的时候，即便作业就把我们这个地比较好的这个苗床，
0: 给
1: 然
0: 破
1: 后
0: 坏
1: 会
0: 掉
1: 影
0: 了。
1: 响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播种质量。
0: 对。
1: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机械灭查处理，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播种机上带有清洁防堵装置的，那么它可以把这个秸秆分拨过去，然后这个不会造成这种拥堵。这是秸秆处理上面，我们主要是抓这个三个方面吧。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播种这个环节，这个播种环节给大家，然后需要强调的，第一个从播期上面，我们是强调立冬早播，然后我们这个完美地区啊，然后主产区的这个下限播期是6月25号，那么其实
0: 六月二十
1: 是
0: 五号，
1: 对对对，如果是25号这个之前，然后这个大家一定是这个要注意，就是我们这个降雨和我们的播期之间，大家然后要考虑，要综合平衡。如果是你看6月25号以后都还没有雨，这个就不要犹豫，就尽量的让我们早播，然后通过这个阻上灌溉来及时的进行这个除苗。第二个就是模式上面，然后我们可以采用宽窄行，也可以采用这种等行距，这个是和我们后面的这种追肥方式之前，然后相匹配。那么比如讲，然后我们这个采用这种机械渗湿追肥，然后或者是微喷这种水肥一体化，或者是滴灌水肥，我们宽窄行这个都能选。但是如果是我们后面然后采用的这种是微喷的这种方式，这个后面然后我们这个等行距主要是这个微喷可以采用这种等行距的这种方式。
0: 我们抖音上面冬日阳光这朋友问，多效作、稀效作这两种药可以用在玉米化工上面吗？
1: 哦，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然后这个其实西药作上在这个大豆上面是常用的，我们玉米上面主要还是采用的是安限一系列氨基酸类的，对，
0: 不建议用这个多效
1: 对
0: 作和稀效作。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个请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因
0: 记
1: 为
0: 住
1: 每一个化工机上，它的这个适用的作物上面是它是有这个是有推荐的，这个大家要按照说明来。
0: 对，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些化工剂，它是不是应该也要规定它有没有登记在，比如说这个玉米上面，
1: 对对对
0: 对吧？它没有
1: 对对对。
0: 登记上面，肯定那不
1: 对对，
0: 建议
1: 就是
0: 使用。
1: 农药上面它都是有登记的。
0: 对。好，其他的朋友在玉米的这个管理方面还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哈。0551-63458008，继续为您开通。我们大概6、7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请王老师来进行这个分享。好，王老师，我们继续啊。
1: 好，这样呢，这个播种方式上面，然后我们建议大家是采用气力式的或者是指甲式的，这个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另外一个就是种肥的深度上面，我们的种子覆盖湿度，然后理想的是在3公分到5公分左右。当然，然后如果是我们的伤情比较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然后覆盖的浅一点。然后如果是当时需要偏旱的，我们可以播深适当高一些，但是基本上是在3到5公分这个范畴。另外一个肥料上面，然后我们是种肥同播。那么然后后面进行这个追肥的，能够有效进行追肥的，我们建议的这个基锥比啊，然后就是基肥然后放一半，然后后面的这个追肥再分次，然后把另外一半追肥然后追进去。那么留苗密度其实我前面已经介绍了，在里面就不再讲了。然后在下一个环节，然后就是及时的化药除草。那我们玉米的这个除草，我们推荐的是，其实是两个环节的，一个是就是封闭除草。那么玉米这为什么大家讲？然后我们这个现在秸秆比较多了，这个封闭除草，然后这个效果比较差了。那么这里面大家然后要考虑到，现在因为我们很多地块是秸秆打孔犁田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作业的时候，然后形成的这种新的这种就是这个作业面啊，然后其实是我们是可以采用这个封闭除草。另外一个最有效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封闭除草时可以加一些杀菌除草剂，对我们田间已经长出来的小麦苗，然后还有这种这个阔叶草，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这种防除。其实杂草它对玉米这个幼苗影响是比较大的，它会争光、争水，然后
0: 争
1: 争
0: 资
1: 肥。
0: 源，争
1: 对
0: 取资
1: 对
0: 源。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苗后除草，也在3到5月期。

0: 这个苗头出的，这个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然后一定是要把握准了，然后不能这个打得过晚，因为你如果是出道机打得过晚，它就可能会影响到大家。我刚才已经讲了，玉米的六代叶已经开始拔节了，它就开始有生殖生长了。你再打得晚了之后，然后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生殖生长，那么导致一些果穗畸形，然后甚至是有些这种什么畸形穗，或者是就是空杆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时间上面要大家一定是要把握好。那么在水肥管理上面，然后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这种环节。然后这里面我们其实然后一个是灌的问题，一个是排的问题，一个是水肥耦合的问题。那么这里面我们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是抓好这个前面讲到的机开沟的这个降子防涝，这是我们这个调控水肥的一种重要的这种措施。然后主要是灌是这个解决这个排水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灌溉一定是要及时，那我们要进行这个补水器苗，进入拔节期之后，御旱一定是要及时的灌溉，要均匀的灌溉。那么这里面，然后为什么又一定要强调这个均匀？因为均匀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整个群体的这个整齐度。
1: 就不能够大水漫灌，是
0: 这个我们主要是指的是灌溉一定是要均匀，
1: 水要均匀。
0: 对对，水一定要匀，快速均匀的浇。因为玉米的生育期相对是比较短的，然后我们的一天，然后就有一天的这个产量的这个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然后有效的进行灌溉。
1: 好，这个冬日阳光问您问一下，说3到5片叶指的是展开叶吗？
0: 这样，我们现在是，然后这个有的地方，然后是按照什么三片展开叶到5片展开叶，其实我们提醒大家，然后是按照3叶1心到5叶1心，其实也就是可见叶4到6个，然后来进行这个。

0: 再提醒的，还是或者说需要再补充总结的。
1: 这个化学空旷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这个地方就不要不再那个这个，因为大家注意化学空旷一定要视其实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剂量，然后一定要控制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空旷时间，一定不要选在这种这个高温干旱的时段，然后这个进行用药。这所以说这里面，然后我们在进行化工之前，一定是要保证，然后这个伤情比较好这种状态，就是生理状态比较好的时候，然后来进行这个化学控旷。还有一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治。那么防虫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是防病，然后治虫，然后我们主要是抓三个关键节点：苗期、大喇叭口期，然后还有抽虫扬花期这三个关键节点。另外在用药防治上面，我们前期建议大家是采用高滴吸的制保剂进行作业，然后到了中后期玉米封行之后，采用这个废防，但是废防我们要什么？要物滴直径比较小，另外加上这个沉降剂，保证这个药液能够穿透到了这个穴位以及它下中下部的这种叶片。对，这是大家然后需要关注的。当然，然后这个我们中后期啊，其实是可以结合这个一分多素，把杀虫剂、杀菌剂，然后还有这种什么生长调节剂、促进剂，然后进行套餐式的这种作业。这个在作业的时候要注意混用安全，要注意混用安全。然后最后一点啊，然后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我们的这个收获。那么收获这个一定是要保证晚熟，再进行收获。
0: 晚熟，
1: 对，晚熟，
0: 完全的晚，
1: 对对对，完全成熟再收获。那么这个完全成熟，一个是几个指标：包叶疏松、乳腺消失，然后黑粉虫出现，那么其实这个在籽粒上面是能够看得到，
0: 能够看到肉眼可见的，
1: 对，肉眼可见的。
0: 嗯，
1: 然后达到这种指标，然后才是晚熟的这个标准。那么达到完熟之后，然后我们这个机械摘穗的，那么就可以进行作业了，那么如果是收籽粒的，我们还要等水分降到28以下再进行这个籽粒接收，然后来降低这个破损率，然后也能提高我们这个商品这个玉米籽粒的这种品质，那么总体上，然后我们这一块呢，然后如果是有烘干条件的，建议大家还是进行这个烘干储藏，这个一体化，进行烘干储藏一体化。那么我们这个在收获期上，10月15号之前，然后能够确保把玉米收下来，然后其实不会影响到我们下茶的小麦的这个播种。
0: 好的，
1: 好，
0: 马教授，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请您分享到这里了。这个您也是这个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干货，感谢您啊，谢谢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您到直播室给农民朋友做指导啊。
1: 好，
0: 谢
1: 谢，谢谢农民朋友，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呢，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清明两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9号到31号，全省基本上没有降水。6月1号到2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弱降水，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刚刚说的是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今天江北的最高气温呢在24度到26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7度到29度。28号到31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在27度到30度之间。6月1号到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地区的高温会达到32到34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呢5月27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从5月28号星期四开始一直到6月2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5月27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8号星期四，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三天，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6月1号和6月2号呢，江淮之间是有一个这个轻微的变天。6月1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6月2号呢，下周二，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后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5月27号星期三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8号星期四，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9号到6月1号这四天，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和下周一这四天，江南呢都是晴好天气。最后6月2号下周二，江南呢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嘉宾分享的这个环节。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分享的内容感兴趣啊，尤其是特色枣子的这个种植，包括如何

0: 进行销售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可以向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嘉宾，来自咱们滁州市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忠伟周总来进行请教和咨询。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2: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0: 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嘉宾，也是一位青年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琅琊区的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忠伟周总。周总好。
3: 哎，大家好。你好。
0: 好，周总是一位年轻的90后，是不是靠近零零了？
3: 92年了
0: 、啊、也很小。90后，然后呢，您做农业多长时间了？
3: 10年了。
0: 啊，那时间也挺长的了，对吧？啊，
3: 对，也挺长的。
0: 那您做农业的时候也就才20多岁。
3: 嗯，20多岁。
0: 20多岁啊、嗯，哎，当时怎么想到做农业的呢？
3: 父辈吧，爸爸他2000年承包了这个农场、嗯，然后我本来是在外面嘛，就是上班的嘛，然后日子过得比较安逸嘛，然后但是回来之后呢，就是发现。爸爸送的这个很好的产品，
0: 嗯，
3: 就没有一个好的推销啊，好的营销，
0: 嗯，
3: 就是再加上家里就我一个，
0: 嗯，
3: 父亲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
0: 嗯、
3: 我就
0: 萌生了回来考虑返乡了、
3: 哎，返乡创业嘛，当时政策也特别好，乡村振兴，
0: 对、
3: 嗯，哎，返乡创业了，
0: 嗯，那返乡创业之后呢，这个选择的这个赛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跟着父母一起做是这样的吗？
3: 哎，是的。然后本身就是做营销的，
0: 嗯、
3: 一直都是在运营公司做营销、
0: 嗯、
3: 销售这个专业、
0: 嗯。
3: 然后回来之后就负责起了这个管理和销售的工作。
0: 嗯，就是帮别人营销产品，不如营销咱自家的产品。
3: 哎，是的。
0: 况且咱对自己的产品还是很有自信的。
3: 哎，不管怎么说，只有好的产品才能营销出去。
0: 嗯，对。你看您这个岱陵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然后咱们这个主要种植的这个项目。啊，是什么？
3: 我们主要种植的项目就是我们拳头产品，就是一个关山一号奶枣。
0: 嗯，
3: 它这个枣呢，就是我们历经了十几年的这个培育，
0: 嗯，
3: 最后适合滁州本地的这个一款产品。
0: 嗯，
3: 它具有抗病、抗涝，
0: 嗯，
3: 就是抗风，
0: 嗯，
3: 这种特色，它不容易生病。
0: 嗯，
3: 然后其次呢，它口感也特别的好。
0: 啊、哦。刚刚周总提到了一个枣子的品种叫关山一号，这个名字我觉得挺响亮的。
3: 因为那个是我们当地就是个名字，因为是我爸自己当时在关山村创业、
0: 嗯
3: 哦、我们起了这个名字。
0: 您这村子怎么名字这么大气、啊、
3: 最早是叫关山村
0: 啊、
3: 哦、哎。
0: 所以就叫关山一号。
3: 对。
0: 然后呢这个枣子你刚才说到了，我注意到了你说的时候叫关山奶枣。
3: 哎，奶枣。
0: 为什么会后面加上这个奶枣，
3: 它的
0: 这个
3: 甜味就是确实就是它的甜度、
0: 嗯、
3: 包括它的一种香味，
0: 嗯，
3: 哎，非常像牛奶，和牛奶的那个味道很接近。
0: 哦，
3: 这个也是人家就是很多就是客户过来吃过之后，哎、
0: 嗯、
3: 后来就是起的这个名字，最早就叫关山一号枣，然后后面说，哎，它这个名字，那你这个特别像牛奶的那种清香啊的甜味、
0: 嗯、
3: 那为什么不叫关山一号叫奶枣呢？
0: 哦，
3: 然后后面就是
0: 人家提议挺好的、啊、
3: 哎，这是人提议，对，后来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提议。起名叫关山一号奶枣
0: 啊，所以你看您这个名字，这个我相信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3: 哎，对，人家就会很好奇，哎，奶枣难道是牛奶做的枣吗？
0: 嗯嗯，
3: 就会有个悬念嘛。
0: 嗯，
3: 哎，其实它就是特别像牛奶的那种口感，
0: 嗯，
3: 清甜，哎，很脆
0: 啊，
3: 然后比较认可这个哎枣的品种。
0: 那这个枣子是不是就本身你们这个本土的一个品种，然后你们进行
3: 我们当时引进了20多个品种、
0: 嗯、
3: 在这个在我们滁州这个地方啊、
0: 嗯、
3: 就是进行了那个培育。
0: 嗯，
3: 我爸2000年承包以来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培育工作、
0: 哦、
3: 哎，他可能更趋向于去做，
0: 嗯，
3: 他然后通过不同的筛选，然后嫁接、啊、培育，然后最后发现就只有这一款培育出来这一款枣、
0: 嗯、
3: 适合当地的气候。
0: 嗯，
3: 哎，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湿度比较大，
0: 嗯嗯，
3: 就枣树特别容易生病，
0: 嗯，
3: 就是枣树呢就有一种病叫枣风病，
0: 嗯，
3: 它这种呢、就是、
0: 枣风病，
3: 对，枣风病，
0: 就枣子的枣，
3: 对，枣子枣，
0: 嗯，

0: 主要有一棵早分病，明年的话就这一片几十亩地全部都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培育的这款呢，它确实是，哪怕它这一枝得了早分病，你只要把它枝子剪掉，它这个是不传播，没办法传播的，还隔绝抗病嘛，它的抗病性很好。
1: 这样子的，
0: 对，
1: 那就是防止后期那个再发生这种病害。
0: 是的。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奶枣，它口感有一股奶香的这个味道之外，其他的这个咱们这个关山一号奶枣还有哪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水分呐、含糖量啊、就是大小啊、色彩啊、色泽呀、这个方面，你给大家描述一下好不好？
0: 我们这个枣呢，它属于长方形，就是长的那种圆，它不是圆形枣，而是长的那个椭圆形枣。然后它的核呢，特别特别的小，就是皮呢也很薄，但是肉呢又比较厚，所以我们就是给它起到一个特色，就是皮薄肉厚，核小，哎，然后脆甜，水分很足，就是不但适合，就是比不但适合鲜吃，还可以进行深加工处理。
1: 这
0: 哎，
1: 样的。
0: 对。很有特色的一款草。
1: 刚才讲到了这个关山奶枣，它的很多特点，还提到了一个叫核比较少，
0: 小，
1: 小。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这个前几年咱们这个，你看像这个西瓜，它有这个无籽西瓜，那个石榴有无籽石榴，这个枣能不能做到，比如说小到无籽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咱们打
0: 你
1: 这
0: 要
1: 个
0: 通过
1: 品
0: 药
1: 牌，
0: 物去那个去控制
1: 干预，
0: 它可能可以。但是它就是本身它这个品种，它就是枣是要有核的，
1: 要有核的
0: 对，基本上你如果是做加工，它是可以去核，但
1: 去
0: 是你想让它完全不长，
1: 目前
0: 这
1: 还可
0: 个
1: 能还做
0: 还
1: 不
0: 做
1: 到
0: 不到，对，
1: 除非以后看看有没有重新这个基因编辑的时候给
0: 对
1: 它试一
0: 对对，
1: 下这
0: 因
1: 样的。
0: 为到现在为止市面上还没有这个没有核的枣，就是暂时还是没有的，哎。
1: 所以这个枣目前来看，通过你们的这个提纯复状，也包括这个筛选，现在以口感各方面都已经很好
0: 哎，还是不错的。
1: 了。就一个枣，一般情况大概有多大，然后它有多重？
0: 它最大的呢有那个鸡蛋那么大，就是
1: 这么
0: 很大。
1: 大。
0: 对，正常的话标准的话，它就大概有个十几克吧，
1: 十
0: 十几
1: 几
0: 克
1: 克，
0: 啊，十几克，到20克
1: 有
0: 样
1: 没有？比如说这个大拇
0: 子。比
1: 指，
0: 大拇指肯定要大一
1: 大拇指要
0: 点，
1: 大，
0: 对，比大拇指要大。对，大概就是正常的，就最大的能打鸡蛋那么大，小一点的就是你正常十几个枣子，反正也基本上有20多个枣子能有1斤。
1: 20多个枣一斤，
0: 20根枣1斤。
1: 我看最近几年这个就是超市里面呀卖的那个枣，就是比较大，因为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可能也没有留意。它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轻，那个
0: 青
1: 是什么枣？
0: 大青，它很多品种，
1: 很
0: 它
1: 多
0: 有
1: 品
0: 的
1: 种
0: 像是青枣，它就比较大，就是但是它的口感就是偏水分不比较足，但是就不是特别的甜，
1: 不
0: 它
1: 是特
0: 糖
1: 别
0: 分
1: 甜
0: 不足。
1: 这样
0: 你
1: 子，
0: 像我们这个枣的糖分，最高的糖分能达到28%左右，
1: 这么多
0: 很
1: 呀！
0: 甜很甜，对，很甜的。
1: 咱们说平时的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葡萄就十几个
0: 哎，葡
1: 含
0: 萄
1: 量。
0: 就十几，但是枣的话最高能达到28%，最甜的，普遍都在20到25之间。这个枣成熟完全成熟
1: 那
0: 的
1: 它
0: 话，
1: 这个口感就很好
0: 很甜。
1: 了。
0: 但是它这个枣甜呢，它又跟那个糖的那种甜不一样，它就是。哪怕是糖尿病人，他
1: 对，我刚刚也就想问这个问题，
0: 少
1: 能不
0: 食
1: 能
0: 是
1: 吃？
0: 不影响的，
1: 不影
0: 对，
1: 响，
0: 它不
1: 少
0: 是蔗
1: 吃。
0: 糖，对，它是果糖，
1: 果糖，
0: 哎，对，
1: 只是它口感甜
0: 哎，
1: 而
0: 口
1: 已。
0: 感甜，对，它就不要多吃嘛，就是因为这种肯定不能太多吃，但是少食是没事的，
1: 那这个枣是不是适合做那个干枣呢？
0: 特别适合，也适合做，
1: 特别是
0: 对，特别适合做，它这个毕竟它的肉嘛比较厚，哎，它纤维也是有的。所以它就比较适合做干枣，不像有的那个枣，你水分很足，但是它那个纤维不足，就是一干之后就只剩一层皮，它没有肉。
1: 对，那还有那个，比如那个，现在我们市场买的那种蜜枣，那个蜜枣都是后期添加的那个，好多，比如什么是白糖之类
0: 对
1: 的。
0: 对，那个都是打青枣啊那种做，它糖分不够，全是用糖灌的。
1: 对。
0: 糖灌像我们这个正常自然风干，哪怕是自然风干，它这个口味都很甜，而且它就不会出现那么腻的感觉，蜜枣它会很腻。
1: 对，所以你们这个枣不仅鲜食口感好，而且像您刚才说的，就特别适合做后期的这个深加工。
0: 对，比较适合加工。
1: 那这个枣子在你们当地是不是就是在您父亲手上种也有十来年了？
0: 有，它研发出来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年了。
1: 对，您刚才说这个研发，我就想到了一个补充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想的时候，您刚才说的时候提到了，就您父亲是纯农民吗？
0: 对，我爸是纯农民。
1: 那还怎么这么厉害？还
0: 因
1: 作
0: 为
1: 为
0: 他从年轻啊，他以前是在我爸呢是山东人，他是在那个枣庄。

0: 方跟前，然后是沂蒙山山区，他们那边从那个就是在大家在吃大锅饭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他负责村里面的那个种水果的那个
1: 技术员，
0: 技术员，他就一直是搞这一块的，做这一块，然后他也比较喜欢嘛，就是以前没做这行的时候，就没做两千年没承包地之前，他就喜欢一些花花草草啊，种一点树啊这种，他喜欢这一方面，喜欢研究，他那
1: 那怎
0: 个。
1: 么你父亲到这边来了呢？
0: 我爸18岁的时候，然后跟着我的大伯，然后到了滁州这边来，就等于说过去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说是，出来务工嘛。那时候因为山东的地比相对来讲会那个人均很少一
1: 很
0: 点，
1: 少
0: 对，所
1: 对，
0: 以他就到这边来了。因为我大伯在这边，后来就在这边
1: 就
0: 结
1: 定
0: 婚
1: 居
0: 安
1: 了
0: 家，对，
1: 这样子，所以看这个从山东过来一位这个种植高手，
0: 他们那边基本上我们回老家的时候，那边基本上都是种水果的会很多。对，那时候我们去苹果呀，还有就是枣啊、桃啊，那边很多，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喜欢种，因为他们地少，种的都是这种经济作物，它不适合种，因为尤其他们都是沙子地会很多嘛，它不适合种我们粮食，它就适合种这种，
1: 那你这个家庭农场，就是你们种这个这个枣，关山一号枣，你们种植的这个区域是在这个荒山上面，还是
0: 我们那个原来
1: 在
0: 是
1: 哪
0: 一
1: 里？
0: 个山头，就是2000年承包的，那时候有一个叫，荒山环林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荒山就是开发出来，作为那个经济林，然后我们当时是承包了这块荒山，然后通过就是挖机啊，就是整平整土地，
1: 改
0: 把这些
1: 造，
0: 杂草什么去掉之后，改造之后，然后开始种了。那个地方的性质属于林地，我们当时的
1: 那
0: 定
1: 个
0: 义
1: 山
0: 属于，
1: 里面的石头多不多呢？
0: 也属于沙子地。
1: 沙子地，
0: 对，偏向于山东的那边的那个，
1: 就是
0: 地
1: 地
0: 质
1: 形
0: 条
1: 地
0: 件，
1: 貌差不多，
0: 差不多，对，
1: 那就是反而更让你家父亲更知道怎么做，
0: 对，是的，它就适合去种一些水果嘛，
1: 那这个你们选择现在这个，就你们这个枣，关山一号枣，是不是就你们唯一的一个品种？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多元化发展嘛，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枣之后，我们还，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新品种研发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开始就是种一些新品种，补足，因为我们现在做了那个农文旅结合嘛，就是一年四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我们那边去，采摘水果，采摘，加上我们去研学，我们种的有桃子，然后我现在还有枇杷，我们引进了枇杷，然后引进了，我现在又引进了一个新品种，是维拉斯黄金苹果，是我们这几年才引进的一个品种，
1: 维纳斯黄金苹果，
0: 对，维拉斯黄金苹果，
1: 都适合你们当地种植吗？
0: 这个呢，就是也是从小棵，就是小片嘛，小片就是试种，然后到一定成熟之后才会引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农业，不是为了盲目去做，真的是要
1: 先要试
0: 一
1: 种。
0: 步一步的去试种，成功了你才可以去慢慢的扩充，
1: 那关山一号枣这个奶枣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品种了，对吧？
0: 这个品种很成熟了。
1: 它每亩地大概现在产量能够达到多少？
0: 这个母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当时我们是亲测的就是一棵树，一棵树的话，我们正常大树，我们当时摘过一次，就是称了一下，当时的话是80斤到100斤，就是这
1: 八十
0: 个
1: 到
0: 标
1: 一
0: 准，
1: 百斤
0: 就是大树80到100斤，正常的话就是我们一亩地的话，我们正常种到这个树要种到80棵，正常，所以就是说亩产的话，预计在8000到10000斤，
1: 那我们卖
0: 对。
1: 鲜枣的话，能够卖多少钱一斤呢？
0: 我们鲜枣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就是去年的价格，我们现在是10块钱一斤，10块钱一斤，
1: 你全程都能卖到这个价格吗？
0: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就是采摘这方面，
1: 采摘
0: 就
1: 这方
0: 是往外就是零售的话，可能就是批发的话，可能是达不到这个价格的，但零售采摘是达到这个价，因为采摘都多多少会有些损
1: 有
0: 耗，
1: 损耗，
0: 有损耗，正常的话我们
1: 母
0: 一
1: 效
0: 般的
1: 益。
0: 话有15%采摘掉，正常走15%采摘，45%我们是深加工的。剩下的一部分是以零售出去、批发出去，为主。
1: 那你这样综合算下来，这样咱们这个关山奶枣一亩一年的这个效益，咱们能够达到多少呢？
0: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加上加工的话，亩产应该预计在1万到2万块钱是肯定是有的，2万块钱左右。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加工出去这个品，就是后期出去的这个产品，它这个回款期没有那么采摘鲜枣，
1: 对，它有一定的周期。
0: 对，它有一定周期，然后就会增加一些成本，因为你销售 就是有一部分是人家帮你代销，
1: 嗯，
0: 那你就肯定是人家要拿一部分利润走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对，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以批发价出去走，
1: 啊，
0: 但是这样呢就减少了一个损耗，
1: 对，
0: 啊，我们从30%的损耗降到了5%，就是我们
1: 损耗
0: 的控制，哎，损耗控制，
1: 嗯，然后你现在总共有多少亩呢？大概？
0: 我们枣树的话，现在就是枣树种植预计在100亩左右。
1: 枣树100亩，
0: 对，100亩左右。
1: 嗯，桃子呢？
0: 桃子的话，现在在30亩。
1: 30亩，
0: 嗯，
1: 桃子这个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大面积种植的时候？
0: 嗯，桃子是也是我们就是试种结束，
1: 试种结束
0: 今年开始就是大面积种了。
1: 枇杷呢？
0: 枇杷的话在30亩，
1: 也是30亩。
0: 嗯，
1: 然后那个叫维纳斯黄金苹果应该现在也在试种阶段
0: 啊，那个已经成熟了，就是我们已经在大面积种了，已经开始有产量了，
1: 已经有产量。
0: 我们今年种了，我们总共面积大概也跟枣差不多，有100亩，
1: 有100亩哦，那这个面积挺大的
0: 啊，对，这个面积很大
1: 啊，
0: 它这个产量会很高，它比枣子更高
1: 啊，
0: 对，
1: 它什么样一个特点呢？
0: 它这个苹果呢，就是维拉斯苹果，又叫雀斑苹果，其实在这个山东现在已经很流行了，就是卖的已经正常，这个苹果的单价会很高。
1: 就是它表象不是很好看是吗？
0: 就有一点点小雀斑的那种感觉，
1: 啊，
0: 但是它的口感很好，
1: 口感特别好，
0: 特别好，脆，水分足，甜，
1: 啊，那你年轻人估计比较喜欢吃，
0: 没渣，一点渣都没有，
1: 没有渣，
0: 吃到嘴里面，特别好，然后价格也很高，就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这个维拉斯苹果的价格的话，是在山东那边卖的话是花了15块钱一斤，
1: 15块钱一斤，
0: 对，
1: 在江南产量比较高，你们能达到多少，1万多斤吗？
0: 那个应该都不止，就是大树成年树的话，它一棵树的产量都大几百斤。
1: 一棵树就大几百斤，
0: 对，大几百斤。它跟枣不一样，枣比较小嘛。它那个一颗果单果的话，它大概在，两个在1斤多，就是单果在半斤以上。
1: 但是你这个每亩地大概，比如你这个苹果，它的这个树体到最后长的是不是要比枣的树大？
0: 它要大一点，
1: 大一些。
0: 它那个一亩地的话，大概在50到60棵。
1: 50到60棵，
0: 对，
1: 但它多长时间能？

0: 对，50个左右
1: 啊，
0: 啊，50个，然后行距嘛，就根据它的行距来那个控制。就是如果你栽的特别密的话，它这个不利于它的管理，后期管理。
1: 对，
0: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就是通风透气嘛，就是为了防止就病虫害，
1: 对对对，
0: 哎，它要保证采光啊，就更好一点。
1: 所以你看，我听到您那个介绍，感觉您这个农场现在的确是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呢，也能够错开，像这些枣的这个上市时间，是不是都能够错开？
0: 啊，基本上都能错开
1: 错开的，对
0: 了，啊，基
1: 吧？
0: 本上都能错开了，
1: 能够保证，比如说一年多少个季节，
0: 对，一
1: 多
0: 年
1: 少个
0: 至
1: 月？
0: 少要4个月到5个月之间，就是都有东西采摘，然后持续的时间也都是在20天到1个月左右，
1: 你这个离滁州市大概有多远？市区有
0: 我
1: 多远？
0: 们从滁州市，不管是从市中心，还是从城东新区，还是从城南新区，就是到我们家，正常都在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左右，开车25分钟，
1: 那这个特
0: 哎。
1: 别适合这个短途这个
0: 对，在
1: 旅
0: 半个
1: 游，
0: 小时圈，经济圈。
1: 那非常离南京是不是也很近？
0: 离南京的话，正常的话就等于说过来的话，大概在1个小时左
1: 一个
0: 右
1: 小
0: 吧，
1: 时那你们最近几年，比如发展的那个农文旅项目，有没有吸引，比如说更远，像南京那样的游客过
0: 有
1: 来
0: 南京啊，你像合肥都有到我们那边去过，然后有的他们是企业开大巴
1: 搞
0: 车带
1: 团
0: 过
1: 建的，
0: 去，还有搞旅游的文旅带过去的就很多，哎，都是这么去采摘啊，然后在那边吃农家饭，哎，就是简单的去玩一天。哎，就是那个，
1: 您这个农场现在也有这个餐饮了是吗？
0: 餐饮也有，就是
1: 也
0: 我
1: 有，
0: 们在采摘季，我们会配套做一些大锅饭啊，就是也可以自己做那种，就是也有我们自己请的阿姨啊，就是可以给您烧一些简单的土菜。我们主要就是一些我们农场养的鸡啊，就是鸭呀这些，
1: 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了，就
0: 哈哈，
1: 是有没有林下养殖？
0: 有的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我们那个林下不是有草嘛，我们还喂了鹅、
1: 鸭子、
0: 鸭都
1: 鹅
0: 有，对，
1: 除
0: 就
1: 草
0: 除草嘛，就省了很大一部分的人工，
1: 是的，
0: 而且它的那个粪便也就是直接就是对树啊的肥就很好，对
1: 就
0: 地
1: 直接
0: 也很
1: 还
0: 好，
1: 田了。
0: 哎，对，
1: 有没有就您这农场周边有没有一定的一个小池塘？
0: 啊，有，我们里面配套有3个池塘。就是有一个是可以垂钓的，另外呢有一个是蓄水的，因为我们要保证那个树的那个水嘛充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供
1: 平时
0: 大
1: 的
0: 家去垂钓啊，哎，在里面在亭子里面坐坐，哎，休闲的，
1: 所以就这样规划就比较好。但咱们这个防止后期，比如遇到一些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水，比较高温干旱的时候，我们有水要灌溉。
0: 是的，
1: 尤其是咱们很多水果上市的时候，还都是夏季。
0: 哎，对。是的，就是怕它就是这2年就是水也比较干嘛，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但有水池蓄水，我们还打了几口就是深水井，就是如
1: 深
0: 果
1: 水
0: 没
1: 井
0: 水的时候，我们就要从水井里面抽水
1: 地
0: 上
1: 下
0: 来，
1: 水。
0: 哎，给它浇灌。我们每个田里面都做了有地灌，和你做了地灌的那个分管区，比如这片缺了，我们就开这一片，另一片缺我们就把这片灌了，就开另外一片，做到了那个分片管理，哎，水不浪费水。
1: 您这个果园里面基本上都有滴灌。
0: 哎，所有的滴灌都是全的，哎，
1: 那这就挺好的，就它，你比如你滴灌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做到水肥一体？
0: 对，是能做到水肥一体的。这个就要是，说实话，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是很好，对我们农业这块，包括我们这个滴灌，都是我们这个农委这边有的一些政策，我们去就是农委支持一部分，我们自投一部分钱，我们双方来一起去建设这个滴灌项目，哎，就是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感谢我们。农业部门对我们这个农业的支持吧，因为农业是很难做的
1: 是的，
0: 一个行业。对，
1: 还是要靠天收的一个行业。
0: 对，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就是说上面政策啊、领导的这些支持，我们确实也发展起来也比较困难。
1: 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顺，
0: 哎，
1: 或者
0: 对，
1: 说比
0: 不
1: 较
0: 会
1: 遇
0: 像
1: 到
0: 现
1: 问
0: 在这样。
1: 题。
0: 对你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前期我刚回去的时候，创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
1: 你
0: 们
1: 可能
0: 遇
1: 都
0: 到，
1: 想不到的一些问题。
0: 对，就是我们去问题，就是一些发现一些就是技术性的东西，可能就是我爸爸他也是，哎，才遇到没遇到过的，那我们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就哎，通过我农业部门的哎给我们介绍啊，就是我们主管部门单位给我们介绍，哎，我们去听了那老师的课去学习，他也会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哎学习一些新的那个技
1: 这个
0: 术，
1: 其实很重要哈。
0: 哎，真的是要学习，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你都要去看新的东西，它能给你带来很大启发。
1: 是的。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然后再跟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周中伟周总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刚刚周总分享的一些内容感兴趣，尤其是他说到的他们目前，主打的一些特色产品——关山一号奶枣，维纳斯黄金苹果、枇杷、桃子这些特色优质的水果项目感兴趣，都可以打热线啊，0551-63458000。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9: 从青少年做起，
0: 从身边人做起。
1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1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忠伟周总，来分享他在滁州市琅琊区跟着父母一起从事这个特色的水果种植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刚刚呢，周总已经分享了很多他们农场的主打产品，关山一号奶枣和桃子、枇杷以及维纳斯黄金苹果等等。另外呢，这个农场还采取了一个林下这个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有呢，最近两年也在发展这个农文旅项目，也吸引了很多包括当地滁州当地以及周边合肥、南京的这个游客哈。最近几年应该是名声在外了哈，这个评论应该挺好的，
12: 都还是蛮满意的，就去了很放松啊，去放松一下。
11: 这个现在这个咱们也聊到了这个推广方面，推广方面咱们这边现在都做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成功的一些创意啊？这个
12: 其实说好的产品也要有好的营销配套嘛，
11: 对，
12: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吧，就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就是真实的视频拍摄，抖音宣传啊，就是你把你的那个真实的那个田间生活啊，就是包括你的那个怎么是管理啊，怎么去施肥除草，拍成小视频，坚持发，长期发，确实就是很有效果的。还有就是会做一些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些活动，邀请了一些就是达人啊，就是亲子啊，就这样达人邀请他们到我们这边来体验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也不用给他们费用，以置换的性质，就比如说我们提供两大一小，采摘券，加上一个农家饭，加上一个那个农学体验，最后走的时候再送他一份那个水果礼盒，这样的话就等于说让他帮我们发一个短视频，备注在地点，备注那个活动方案，就是让他帮我们发一条，这样的话他们也很愿意，
11: 也愿意，
12: 一是又助农了，
11: 是的，
12: 自己又带着孩子来体验了，
11: 对对对，
12: 先体验然后后宣传，
11: 尤其是像这些博主，他真正有了这个体验之后再给你宣传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有感而发。
12: 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每一个这种博主都能带来很多的流量啊，这些流量到我们这边来之后呢，我们又会给他进行一个嫁接，比如说朋友圈帮我们发个宣传，我们可以赠送你一斤水果，或者是赠送一下代金券啊，或者赠送一些我们枣园自有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就是所有来的那个游客呢也很乐意帮我们转发一下，
11: 对，
12: 毕竟又是助农嘛，他们也想把好的东西推荐给他身边的朋友，
11: 对，那最近几年，比如说你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这个游客量是比较大的时候呢？
12: 正常的话就是在十一黄金周，
11: 十一黄金周的时候，
12: 那个时候是我们枣子正上市的时候，流量会很大，加上又正常的我们那个中秋节也是在那个时候
11: 对，
12: 我们还会在企业单位啊，就是我们会去沟通，让他们过来团购，我们也会做一些流量，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不但通过线上线下这个，包括我们参加了那个我们省里面组织的新农人协会，我们在协会里面也会 也去做一些宣传，
11: 嗯嗯，
12: 甚至是学习嘛，因为都是一些新农人，大家在一起
11: 沟通起来就要比较这个能够谈得来。
12: 哎，对，然后甚至我们就对接了当地的就是我们的旅游景点，
11: 嗯嗯，
12: 像我们滁州的那个狼牙山，
11: 嗯嗯，
12: 还有我们现在的明湖，
11: 嗯，
12: 都是我们一些好的产品，都是把推到那个景点里面。
11: 哦，
12: 他们一年的话有几百万游客人次嘛，像狼牙山，
11: 嗯嗯，
12: 我们产品在里面一年卖的也还是挺好的。
11: 嗯，
12: 哎。
11: 刚才提到了咱们这边，比如说关山一号鲜枣啊奶枣，在新鲜上市的时候，咱们是在国庆和中秋这个时间段，
12: 对，时间段
11: 反应特别好。
12: 对，
11: 那除此之外，咱们其他产品都大概什么时候，以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个营销呢？
12: 你像我们失重的品种的话，它的体量就会相对讲会小一些，
11: 嗯，
12: 就没有那么大的量嘛，
11: 嗯，
12: 就是产量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就是通过采摘，
11: 嗯，
12: 线上的那个朋友圈和一些私域流量，
11: 嗯，
12: 就包括我们现在像我的微信几个微信号，
11: 啊，
12: 都有几千个客户，
11: 嗯，
12: 都是平常到这边喜欢玩的嘛，
11: 哦，
12: 有的人说我来摘不了了，那你能不能帮我给送一下？
11: 嗯，
12: 所以我们就在滁州市区呢做那一个配送馆。就是叫老周果园配送馆，
11: 嗯，
12: 就是配送一些我们时有的一些水果，
11: 嗯，
12: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深加工的一些农产品，
11: 嗯，
12: 后面就是因为考虑就是我们每新农人联合这个协会成立之后，
11: 嗯，
12: 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这个新农人他们家做的优质的产品，
11: 嗯，
12: 那我们就整合了一下资源，把全市的那个农产品，
11: 嗯，
12: 都整合到我们的配送馆里面，不管你是想要什么农产品，
11: 嗯，
12: 我们这个配送馆都是可以帮你配送的，
11: 就是你们线下的一个配送馆，
12: 哎，对，而且我们都是。价格都是很低，只是用于维护，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合作关系，
11: 嗯
12: 嗯，他们给我们一个什么价格，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能运营维持的情况下就把它配送出去，
11: 嗯，
12: 这样以量为走量嘛，就是
11: 走量
12: 还是可以的，
11: 对，然后呢再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目标客户，
12: 哎，私域流量就是把私域这些客户都留住了，
11: 嗯，
12: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现在体销量最好的就是我们的宁夏种植的那个土鸡
11: 啊，
12: 鸡蛋，
11: 嗯，
12: 哎，这个是很多家庭都特别喜欢的，
11: 嗯，
12: 因为首先它确实是我们所有的全程是粮食喂养，
11: 嗯，
12: 没有任何的添加，
11: 对，
12: 对，我们不需要喂什么添加剂什么的，不需要的，就是纯粮食喂养，
11: 嗯，
12: 啊，对，然后就人家吃起来确实是不一样的，
11: 哦，
12: 包括我们的检测报告出来之后，里面是一点的那个添加剂什么超标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1: 那你比如你们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宁夏养殖的这个鸡和这个下的鸡蛋能够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12: 我们。鸡蛋的话正常是按个卖的，
11: 按个卖，对，
12: 在一块二一个左右，
11: 哦，那价格还可以，真的卖的不高，哎，
12: 正常就是这也是因为就是这个价格嘛，
11: 嗯，
12: 市场正常市场价格，
11: 嗯，
12: 我们也没有去什么做一些什么文化差异去把价格拉高，
11: 嗯，
12: 因为毕竟生活吃的东西，
11: 对，
12: 老百姓真实吃的东西就
11: 是
12: 正常的价格嘛，
11: 嗯，
12: 然后鸡的话正常我们在20块钱到25块钱左右一斤小公鸡，分为当年的和那个一年左右的
11: 啊，
12: 哦，哎，对，
11: 我觉得您这个价格特别的亲民
12: 啊，
11: 这么好的产品，没有像您刚才说的把它通过其他的方式附加值拉高，对消费者太有爱了。
12: 这个是引流嘛，就等于我们也需要一些引流产品，就是甚至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本身它的就是大家吃的东西，
11: 嗯嗯，
12: 你去搞特殊化、差异化，
11: 嗯，
12: 我们也没有，因为不是。以这个纯赚钱的嘛，
11: 是的，是的，
12: 就是为了回馈，都是我们的会员客户，都喜欢在我们家采摘啊，
11: 嗯，
12: 讲白了都是老客户，
11: 嗯，
12: 啊，你老客户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你不能去赚他们太多那种钱，是吧？
11: 不能赚太多啊，对吧，
12: 哎，
11: 啊，赚你们合理利润就行，
12: 哎，合理的利润，对，
11: 啊，
12: 只要有合理的利润就行
11: 啊，嗯。那除此，比如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咱们关山奶枣一号上市的时候，包括枇杷啊这些水果上市季节之外，你们有没有淡季？
12: 淡季的话就是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
11: 嗯，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
12: 对，你像八月份是，
11: 嗯，
12: 七八月份的时候，
11: 嗯，
12: 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是相对是淡季一点，
11: 嗯，
12: 因为你天太热，你做采摘啊，人家去了也受不了嘛，
11: 嗯，
12: 热太热了，
11: 嗯，
12: 那个天，
11: 嗯，
12: 包括你那个时候水果也是断层的，
11: 嗯，
12: 就是没有什么水果是那个时候成熟的嘛，
11: 对，
12: 嗯，啊，七月份左右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是那个，然后就是特别冷的时候，
11: 嗯，
12: 就是到十月份一月份，
11: 嗯嗯
12: 的时候，本身我们原本是做那个草莓的那个，是准备做一个草莓大棚的，
11: 嗯，
12: 后来就是我们草莓那一块嘛，就是特别多嘛，
11: 嗯，
12: 就是我们那周圈也都有了很多，有专门的草莓基地了，
11: 专门草莓园，
12: 哎，草莓基地，
11: 啊，
12: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做这个了，
11: 嗯，
12: 啊，就等于冬季正好也要休息嘛，
11: 息，
12: 工人一年到头他也要休息，
11: 对对对对，
12: 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稍微清闲一点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 冬天呢，你要说咸嘛，它也不咸。我们的所有的枣树啊，果树都需要冬
11: 剪，
12: 清源，包括里面一些那个树叶啊什么都要给它清掉，
11: 嗯，
12: 因为它会留下一些病菌嘛，
11: 病菌，
12: 就是，对，
11: 对，
12: 要清除，包括那个树皮啊，该刮的都要刮一刮，树枝那个病虫害枝、蜜枝都要剪一剪
11: 啊。
12: 那个时候就带着，相对来讲没有那个销售的时候，就相对会轻松很多。
11: 啊，对，
12: 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工厂相对来讲那时候还是比较忙的。
11: 嗯，
12: 因为那时候我们前期做的那个枣子发酵的枣酒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加工了。每到冬季，我们的枣酒就是我们销量最好的时候。
11: 枣子发酵生产的枣酒，
12: 对，
11: 啊，是多少度的？
12: 从40度到60度都有。
11: 哟，那您这就真正的是白酒的这个度数呀？
12: 对，我们是固态发酵，就是枣子打碎。

0: 通过窖藏之后，哎，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酒厂办的那个手续嘛，然后办的那个生产许可证，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早酒，
1: 这个早酒就是你们肯定这个销售之前也已经做过检测，它是跟普通的，比如说这个大小麦酒啊，或者是这个高粱
0: 粮
1: 酒
0: 食
1: 啊、
0: 酒，
1: 粮食酒相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它是以果酒的性质啊，就
1: 啊
0: 有点类似于就是白兰地啊那种类似，但是我们
1: 啊
0: 这个呢，就是枣味它会很重。哎，我们这个酒呢，现在酒有什么浓香啊，有什么酱香，有什么？我们这个枣呢，它就是其实按讲是果香味，但是我们这边当时没有这个标准嘛，去重新划分这个标准，最后定义就是枣香型，它枣香型白酒，它是枣味很重，就是你喝到嘴里面呢，还确实有一点点回甜，它有一点甜，因为它含糖量很高的，虽然通过蒸馏，但是它确实比没有像粮食酒的那么辣。那么烈嘛，它就相对会柔很多，柔和很多，
1: 那销售怎么样呢？
0: 销售也还可以。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做酒这块，早酒这块，他们的量啊，就是不是特别大，因为毕竟是我们是以前期是以采摘，然后通过就是早干这种加工之后，剩下的一些就我们基本上早酒都是用我们就是我们剩下的枣子来做的，就是减少那个损
1: 损
0: 耗嘛，
1: 耗，
0: 损耗对。就是我们只要有小果子啊什么，因为反正它是要打碎发酵的嘛。小果啊，什么裂果，只要是没坏的嘛，我们就给它打碎之后发酵，它需要蒸馏嘛。对，它这个是等于是我们利用了二次价值。然后我们也选了很一些好的枣子，就最好的我们做，它要有差异化嘛，就是好的枣子做出来的。和我们其实主要就在于窖藏这个枣子，我们最早的最年限最长的枣酒应该已经快将近10年了。因为我们一直就是在研发做这个早酒，就是从加工干枣开始，我们就是请了那个北京那边的那个专家过来，就教我们做这个早酒怎么来做，一直在研
1: 这个
0: 究。
1: 赛道是不是还是比较另辟蹊径的？
0: 这个呢，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早酒，它做出来之后呢，它的那个保质期啊，它酒这个东西的保质期，尤其像我们这高度白酒，它是不分保质期的，就是它需要窖藏嘛，它藏的时间越长。它的口感会更好、更熟，所以就
1: 早酒是也这样的
0: 对一样的，跟白酒是一模一
1: 的。
0: 样的，因为它度数高呀，就是我们的原酒都达60多度，将70度，对，出来就60、70度，你想跟粮食
1: 这
0: 酒
1: 样
0: 是
1: 子，
0: 差不多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唯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出酒率啊，相对来讲会很低。正常我们100斤早酒，可能粮食的话，如果100斤粮食能出到50到60斤，但是我们早酒可能只出到10斤，
1: 哟，
0: 九
1: 差
0: 斤
1: 别
0: 到
1: 这么
0: 十
1: 大，
0: 斤，
1: 那你
0: 对。
1: 这个价格是不是要很高？
0: 也还好，因为本身就是说，它这个投资是一次性投资嘛，我们酒厂什么，我们也不可能说。

0: 高。
1: 哦，那个还是蛮高的，一次性投资在300多，在400万吧。那个当时投资的一
0: 个
1: 线。
0: 所以您投资这个生产线之前有没有估算过？哎，我做这个国酒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让这个生产线的成本能回来？
1: 当时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做调研考察嘛。
0: 嗯嗯。
1: 因为当时我们也考察过，就是我们这个酒大概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就本钱嘛，就是收回来。
0: 嗯、对。
1: 然后后来我们做过调查之后，就是因为确实就是我们这个枣。还是蛮好的，但是你要是就是不做这个生产线的话，
0: 嗯，
1: 它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浪费掉，
0: 浪费
1: 掉，
0: 就觉得是，就觉得太浪，
1: 太
0: 可惜了，
1: 太浪费，太舍不得了嘛，浪费。但是后来我们就做了这个酒的这条生产线，可能就是现在你要你指望这个去回本啊，多长时间、
0: 嗯、
1: 多快去回本也是很难、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品牌的知名度是慢慢做出来的。
0: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早酒的销售，从刚开始的一年可能只能卖个10000把块钱，
0: 嗯嗯，
1: 现在我们已经能做到一年销售额几十万。哎，就已经慢慢的在往一步一步往上，在迈步台阶了嘛。
0: 哦。
1: 然后我们也在技术在慢慢的在更新，
0: 嗯，
1: 更新换代迭新嘛，它技术。
0: 哦，那这个设备我在想，它能不能比如说你在这个关山奶枣上市过之后，用来加工这个奶枣枣酒之外，其他的时间呢，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加工呢？
1: 正常的话，如果我们这个算设备的话，就是说你。基本上它这个酿酒设备，
0: 嗯，
1: 它不管是枣酒还是桃子酒还是苹果酒，
0: 对，
1: 只要是水果类的酒，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做，哪怕包括粮食类的酒，我们也是可以做的
0: 啊。
1: 但是我们就是主要做的，现在因为现在体量最大的还是枣嘛，
0: 啊，
1: 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枣之外，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枣联合社，
0: 啊，
1: 就是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农户啊，也是跟着我们一起种的。
0: 啊，
1: 那样的话就等于说他们
0: 量这样量就大了，
1: 对，量大，所以他们就是一些他们就是消化不掉的一些枣，都是给我们收回来之后，我们加工成了我们的枣干啊，包括那个枣酒啊，就是我们给加工成了这些产品，然后我们再负责统一的去销售出去，帮他们呢就是消化一部分这个枣的这个枣产品嘛，消化这一部分。
0: 那通过您刚才介绍，我也能够感觉到你们这个在你们这个当地啊，除了你这个农场之外，你刚才说还有一个联合社哈、
1: 啊，
0: 和联合作社，那是不是整个这个水果的这个种植的面积和这个这个产量是还算是总体来讲比较大的？
1: 嗯，在我们那边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0: 啊、
1: 就是可能没有像他们那种专门的那种扶持的、
0: 嗯、
1: 有上万亩那种，没有那么夸张、
0: 嗯。
1: 但是我们应该加在一起也有一个1000到2000亩是有的、嗯。
0: 那需要用到冷库吗？
1: 冷库有的，我们枣园就是我们自己农场里面，就建了2座大型冷库，就是几百个能放，正常的话一个是几百平方，冷库大的型的一座，然后还有一个小型的，就是说，
0: 这个冷库主要是用于来我们储藏，什么季节储藏什么样的水果？
1: 对，正常冷库的话，就是我们储藏的，就是我们就是枣儿、
0: 嗯，
1: 就是我们需要加工的一些枣，就是我们一次性可能摘不了那么多嘛，
0: 嗯、
1: 因为我们一次性加工枣，甚至几千斤，
0: 嗯、
1: 就上万斤一次性就给它加工了。但是你人工采摘嘛，因为它这个问题就是人工采摘，而且需要选这个熟的那个枣，所以我们就需要分批次的来摘下来之后，给它放冷库里面保鲜，
0: 嗯、
1: 然后。正常在3天或者2天左右，2-3天凑够一次、
0: 嗯，
1: 然后给它加工出来，所以就经过冷库的保鲜嘛，我们是保鲜库，然后保鲜。你像我们后面就是储藏的，像苹果，它这个需要这个保鲜库，它是放在里面的话，保存时间可以达到2个月左右，非常适合放在那个冷库里面、
0: 哦。就咱们就能够延长我们的销售周期，
1: 对，延长销售周期、
0: 这个降低市场风险。
1: 是的，
0: 像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现在也已经到这个到丰产期了吗？
1: 开始就等于说丰产期它肯定还没到，但它已经就是、
0: 嗯、
1: 已经有产量了，
0: 有产量了，
1: 基本上有产量了，就是年产的话应该现在我们那边也有几万斤是有的，现在
0: 几万
1: 斤肯定是有的，
0: 100多亩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枇杷呢，枇杷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1: 枇杷呢就是我们是那个玉枇杷和那个大黄，黄金枇杷两种品种，对，我们当时这个银金这个品种呢，就是也是一个跟我爸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到那边去考察之后，发现这个还是蛮好的，口感各方面都不错，然后后来，而且当时我们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引进的很少，不多，你几十亩嘛，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只引进了大概有两亩左右吧，试种嘛，试种之后呢，就觉得还可以，然后后面就种了几十亩。这个枇杷，我们这个枇杷呢，就是成熟期，也就是在5月份，就这两天，也就基本上一部分上市了。然后到6月份，它是分批次的，5月份也成熟一些，然后6月份成熟一些。
0: 那它的这个成熟周期还怪长的。

0: 对，它是两个品种嘛，
1: 两个
0: 五月份到六月份，两嫁接两个品种，就连十将近两个月时间嘛。啊，对，然后我们也都现在就已经开始在销售了，
1: 在销售啊。
0: 哎，
1: 桃子的话是这个品种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桃子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桃子就更早一点了。
1: 嗯，
0: 因为你像枇杷的话是五月底，就是左右六月份上市。
1: 嗯嗯，
0: 枇杷这个桃子的话，我们选的这个时间是四月底到五月份就开始上市了。五月一号，它正常在五月一号这个时间段，
1: 刚好跟枇杷挨着，
0: 挨着。它这个桃子，因为桃子的它的那个周期啊，成熟周期相对来讲会短一点，它可能就半个月到二十天。
1: 对，
0: 它这一批结束的时候，正好是枇杷上市的时候，它就能衔接下去。
1: 嗯，
0: 你像五月份到再到六月份左右，那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啊，到七月份就进入基本上水果的，就是一些。就是到我们梨子，我们还有一些梨子嘛，种了一些梨子，叫水晶梨。
1: 水晶梨，
0: 它那个就是在七月份成熟，七月初成熟。
1: 那你看四五五六，四五五六，然后七月份，你这几个一直到
0: 对
1: 八到十月份。
0: 嗯，然后七月底到八月份是淡季，然后我们九月初，到十月中旬是我们枣子的那个周期，枣的周期是最长的，它能一个半月左右。
1: 嗯，
0: 我们到十月底。到十二月之间是苹果成熟的期，所以我们衔接的就是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1: 嗯，
0: 然后在五月份之前呢，就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就是试种的几亩，就是那个就留的很少，就几亩地，就是为了有人来了嘛，可以摘的。我们还种了那个桑葚。
1: 桑葚，
0: 哎，那个会早很多，四月多的时候成熟。
1: 嗯，
0: 所以就给它衔接起来嘛，就尽量的就是拉断我们空创期。
1: 对，
0: 这样的话人家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嗯。然后就这不同的水果是都在不同的这个区域种植，对吧？
0: 对，分片分区
1: 分片，
0: 哎，分区分片管理
1: 啊、
0: 这样的话，因为它不同的成熟期，然后不同的管理方式，哎，都是分批的。
1: 像你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个家庭农场，平时用工量大不大？
0: 用工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这呢，相对来讲就是它，它有的季节是不需要用工的，它这个是应该算分值嘛，就是用工的分值。一般就是成熟期，和管理期的话，它就是间断性用工，就是这了三天两天，哎，管理一下，结束这批就结束，要等下一期，可能要等个一周或者等个十天，所以我们就除了有固定的工人之后，我们就是所有的就是，招了一些就是我们就是用工的那种临时的临时工，就等于说我们分片区，哎，除了有固定工人，就是分片区的，他由他来统计临时工，带着他们一起来做他那一片。我们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嘛，因为把人力嘛，现在因为我们农业这块最大的就是人力成本太高了，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就比如说这一片，哎，这边是桑果啊，多少亩，你负责多少亩，你是固定，你负责，你带人负责多少亩，他负责多少亩，就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们还可以技术追踪，你这边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你分管理
1: 人，
0: 哎，对，这个什么问题，为什么缺了水啊，或者是怎么草为什么没出，就可以更。便于管理嘛，对我们的那个成本啊、支出会更好一点。
1: 这样的话也就减少了很多你的，比如说一个是直接的这个人工成本，还有一个你沟通的这个成本。
0: 哎，对，是的，一季就是我们的那个成本支出会少很多。哎，人工的成本，而且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都实现了机械化，包括我们的打药也用机械化啊，包括有机器的无人机，还有机械。然后包括除草都是小的那个除草机，基本上全面实行的机械化，因为纯人工的话，就是现在就不是特别的好弄嘛，人呢身体啊也受不了，那么天热的时候也不行，就机械的话它就没有这个上面的那方便操作嘛，很快。
1: 就是能够用机械的，咱们可能未来方向都是要用采用
0: 机械，
1: 机械
0: 化。
1: 就除非个别，比如说啊，需要疏花疏果的时候，
0: 哎、
1: 可能还需要人来、
0: 对
1: 人工来进行这个事情。
0: 就是采摘啊，这种细化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人工。
1: 嗯
0: 啊，但是你像粗犷的一些东西，像除草啊、什么打药啊、就完全可以实现机械化了。
1: 所以就是通过您这个返乡回去跟父母一起做这个农场，这十年来的这个感受，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这个行业它的这个走势是上扬的？
0: 啊，对。它这个是，就是农业是永远不会没有的一个行业，就是这个行业只会是向上的
1: 一个
0: 行业，
1: 国之根本。
0: 哎，对，它这个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行业，只是就是说它从过去的那种粗犷性管理，变成了现在的就是标准化管理，就是企业的那一套，慢慢的就会搬到我们这个农业上面去。就比如说统一的修剪，统一的施肥，统一的那个。管理它基本上就是实现标准化，就不需要你去搞什么特立独行啊，就是统一的标准，好复制嘛，现在就是要求就是好复制，可能我这边这个树怎么管理，那边也是一样的管理，同样的管理方式，
1: 就是现在看 您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做你们这个，就是您父母比较这个，等于是这个熟悉的这个领域，这个赛道选对了。
0: 啊，那个乡村振兴嘛，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是大发展趋势，就是国家对我们这个认可和支持也是力度是越来越大，对农业的支持也越来越大。那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能得到自己哎充分的那个价值体现，哎。
1: 因为未来可能还会有，我们国家也是支持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走入乡村，回到农村发展，比如说这个农业，就对这些朋友来讲，您可以给他提点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想法。
0: 好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滁州就包括省里面成立的新农人协会嘛，就是很多一批都是一些年轻的人来去从事农业，他们有想法，有胆识，也愿意去干。
1: 对，
0: 然后如果就是有新的朋友想加入这个行业，那我给他的建议呢，可能就是小规模先去就
1: 介
0: 是
1: 入，
0: 介入，不要就是比如说。拿你总投资额的20%用于你的基础投资，试种，就是轻投
1: 先
0: 资，
1: 轻资产。

0: 哎，周期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自身要硬，
1: 嗯，
0: 就是从技术学习，
1: 嗯，
0: 就是你先要有技术，先去学，先当学徒，再当老板。
1: 对，
0: 不要想着我就是老板啊，
1: 不要当甩手掌柜。
0: 对，那个是肯定是
1: 肯定不行，
0: 肯定不行，对，
1: 对
0: 是肯定不行的。都是摸爬滚打下来的，
1: 一定要自己实干。
0: 对，实干。
1: 好，最后周总来公布一路联系电话或者联系方式。
0: 好的，
1: 你说。
0: 153-0960-0960-8778-8778。
1: 好，感谢我们周总的这个分享和介绍。
0: 好嘞，
1: 好，谢谢您啊。好，再见。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听众朋友。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站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9: 北京时间二十。

0: 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别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青春无烟，守护呼吸健康。欢迎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下午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提到中风啊，大家都怕，但是呢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啊，那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呢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或者空调吹多了，那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的时候呢才追悔莫及。医学上呢把这个称作为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看似呢小打小闹，实际上呢中风来袭前呢是最直接的预警。那么小中风的表现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就是突发还有就是单侧。小中风的症状啊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到24小时不等，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但它却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也请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表现。突发的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掉落，走路的时候一侧的腿有拖拽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突发的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清别人说什么，想表达呢又表达不出来。第三呢是突发的视物问题，单侧的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者是看动。

0: 东西有重影。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可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那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也请您不要犹豫等待，立即拨打120，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相应的排查。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在中风前呢都经历过小中风，那么临床上呢不少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啊就已经出现过一次或者是多次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所以呢就错过了这次报警。大约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其实在发病前就出现过小中风，那如果出现了小中风没有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2天内，更加容易发生中风。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这个风险呢，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小中风的风险呢，危险呢也就更大了。那也有研究呢，就发现啊，其实可以进行及时的诊断和预防的措施，使小中风的患者3个月内发生猝中的危险性降低80%。咱们看抗凝的抗凝，抗小血。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呢严格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生活方式调好了，其实就能够有效的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也请大家留意啊，有6个时刻是特别容易发生中风的。一个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三是上厕所用力时，四是日常压力过大过劳时，五是冬天洗澡时，六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预防中风也请您做好这几件事。一，控制好慢性疾病。尤其是夏天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会显著的加快，同时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因为气温高的时候大家会放松警惕就不注意了。其实多数病人的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呢会有所降低，还有一些朋友呢睡不好，心情烦躁，也会使血压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调整好用药量，保持血压的稳定，也是为了防止中风的发生。二是及时的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的温度不要太低，26度啊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的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适合过大，经常在不同的温度的区域出入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是不利的。五是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呢也是有利于健康，但同时也要避免高温的时候进行户外的活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2026年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而烟草包含电子烟，正在以潮流减压 为幌子悄悄地侵蚀咱们年轻一代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民意座堂的栏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滨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烟草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以及戒烟门诊如何帮大家科学的戒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黄主任，我们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可以说是聚焦了咱们青少年控烟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和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要特别的关注咱们青少年远离烟草呢？
3: 首先啊，这个青少年他也是我们戒烟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人群，因为这个青少年吸烟的人越来越多，他对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啊，它那个成瘾性，因为烟草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旦被人吸食进去了，它就会跟我们大脑里面的尼古丁受体相互结合，然后产生一定的快感，所以有些青少年就把持不住，他看着别人吸烟啊也跟着吸。第二个就是这个青少年的呢，他身体处在这个发育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烟草对他的损害是非常的大的。首先他对他的呼吸系统还有他的生长发育这个损害啊，通常是看不见的，也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第三个就是青少年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未来，如果这个吸烟造成这个青少年的我们下一辈青少年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损害啊，会给我们的社会增加很多很多的经济负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青少年这个戒烟啊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目标，今年世界无烟日就把青少年作为一个重点。
0: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今年要特别的关注聚焦咱们青少年与烟草的问题啊。那现阶段我国青少年吸食卷烟吸食这个电子烟的目前的这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3: 目前我国这青少年吸食电子烟和卷烟的现状还是比较严峻的。首先我们国家那个烟民啊大概有3.1亿，但是青少年当中啊，我指的主要是中学和高中这个小于18岁的，他们大概能占到480万，中学要少一点，大概有180万，高中通常会多一点，大概占到了300万。电子烟这个它具体的吸食人数没有这个进一步做一步统计，但是它有一个比例，在这个青少年中吸食这个电子烟的，它的比例大概占到9.5%。上海地区稍微略低一点，大概在1%左右。所以说这个青少年吸食电子烟还是卷烟，它的形势都是非常非常比较严峻的。
0: 那您觉得这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好奇吗？还是
3: 诱因主要在体现几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啊，大部分男吸烟的也是大部分男生。他们就觉得这个哥们义气，也可能是电视上面穿那个传播的比较多，大家相互跟风，就你递我一根，我递你一根，那不抽不吸还不好意思，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义气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商家啊，把这个烟呢、他做的这个广告，还有各种口味的烟啊，对大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力。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多人家里面的父母亲啊，他对吸烟，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吸烟没有什么关系。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他有认识的误区，他觉得这个电子烟不算吸烟，对身体他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他就买电子烟来尝试。但是一旦尝试之后，他就很容易就上瘾，因为青少年他的那个成瘾率啊，比成年人大概是成年人2到3倍，
0: 还要大。
3: 对，他成瘾性是比他更容易成瘾。
0: 而且青少年应该说还在处在这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时期哈，所以它和我们成年人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3: 对，有很多不同。
0: 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周围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对于一些吸烟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抽一支烟没什么事儿，或者是觉得哎，那大家都说这个烟草有害健康嘛，那电子烟是不是能代替？就觉得电子烟是没害的。今天也和黄主任来求证一下啊，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卷烟、烟草，也包括电子烟， 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否有危害，或者是说如果有危害的话，有哪些核心的危害呢？
3: 卷烟和电子

0: 卷烟啊，它们都是有很大危害的。我首先说一下这个卷烟吧，因为卷烟它里面啊，首先是一个成瘾性的物质，叫做尼古丁。这种物质啊，一旦你吸食，每天吸食之后啊，它就直接作用于你的那个神经中枢，它会作用你神经中枢嘛一个专门的这个尼古丁，我们就称它为尼古丁这个受体吧。如果这个它一旦结合了之后啊，就会在你大脑里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这种多巴胺一释放之后，人就感觉很舒服、很快活。他就特别特别的想抽烟，首先这个香烟一旦燃烧啊，它里面大概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我们已经证实有69种，这个是有强力的致癌物的。卷烟这个，电子烟啊，它里面含的这个有害物质啊，虽然不及这个卷烟，但是它里面也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因为电子烟它首先是通过一个发热的线圈。然后把里面产生的这种物质啊，就是会导致这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乙醛这种，大家都知道甲醛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物质。如果这种物质产生之后啊，被人吸食到肺里面去啊，就会给肺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害。它的核心损害最主要的当然了，它的靶器官就是肺脏。它对肺脏的损害首先是它。对气管表面的纤毛啊，它就会不运动，不运动的时候，它这个痰液啊就排不出去。第二个啊，它就会造成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还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些病人啊，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第三个，它就会造成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说的，哎呦，我肺上有肺气肿、肺大泡，怎么办呢？这些都是跟吸烟有关系的，吸烟会造成10多种肺气肿、肺大泡的呀，这些症状啊逐渐的加重，和甚至出现这种喘息的症状。就对青少年的损害啊尤其大，因为青少年他的所有的器官都没有发育的好，对肺上的损伤啊，首先是对肺泡的损伤，尤其甚至大于这个卷烟，它会造成有一年美国它不是报道出来了吗？它会造成这种电子烟肺病，就是因为电子烟它里面含有很多大量的颗粒性的非常细小的颗粒，然后沉积到这个肺泡上面，造成了这种电子烟肺病。还有一个青少年他的。神经系统啊没有发育完善，它会这个香烟里面的有害物质啊会造成它的神经发育，就是记忆力下降啊，神经发育迟缓，还有会造成它的那个骨骼，还有它的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发育造成一些发育的迟缓。
1: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危害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健康的
0: 对，
1: 这
0: 全
1: 样
0: 身
1: 的一
0: 系
1: 个
0: 统。
1: 范围的，不管是咱们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其实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句话，就要吸烟有害健康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包括可能大家会觉得，哎，电子烟无害，会觉得可能抽一支烟没什么多大事儿，但其实一支烟是不是已经给我们的身体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和影响？
0: 对，一支烟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1: 那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那黄主任您来自呼吸科，也想问问您，长期吸烟对咱们呼吸系统会有哪些不可逆的损伤吗？
0: 有，长期吸烟，首先它的烟雾对我们的气管的损伤啊，会造成我们的气管表面的这些炎症，它是不容易好，然后会造成那个支气管或者气管表面分泌大量的粘液，这种粘液是滋生细菌。第二个，它就会直接造成这个肺癌，因为烟里面有大量的焦油，焦油里面有很多含有很多种致癌物质，如果它对吸到肺里面去长期的刺激，会造成肺癌。最后就是这个吸烟它里面的尼古丁啊，就造成这个成瘾性。一旦你这个成瘾了之后啊，这就非常非常的难戒。
1: 所以长期吸烟对于我们呼吸系统是有很多不可逆的损
0: 对。
1: 伤的，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想戒烟，可能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和困难，我们都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或者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两个视频网络直播的平台来进行咨询啊，一个是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下载完这个视讯 APP 之后呢，我们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在页面下方留言，同样都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有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到烟草本身的危害，包括其实电子烟里面是不是也含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成分，主要就是烟草里的这些有害成分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发现啊，就周围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抽烟，但是我的家人可能吸烟，似乎对于这个不吸烟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常常会有一些呼吸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有的时候医生也会说是不是因为家人吸烟引起的，甚至我们把它称为叫二手烟三手烟，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一个女性在呼吸科然后一查非常一个结节，考虑是恶性疾病，当时我们就问她你抽不抽烟啊，她说我不抽烟啊，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就问她你丈夫你家里其他人抽不抽烟，她就会一般的都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有丈夫他抽烟非常厉害，一天恨不得一两包，所以这个定义啊就出来这个二手烟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定义就出来了。二手烟就是直接别人在吸烟的过程中啊，你在旁边直接闻到他散发出来这个烟雾，这个就叫二手烟。什么叫三手烟呢？就是一个吸烟的人，他在那个某一定的空间里面，比如说他自己的车里面，他的一个房间里面，透气性不是很好的里面，他吸了烟之后啊，那些烟雾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它就会沉积在这些物质的表面，比如说家具上面、毯子上面、被子上面、他自己的衣物上面，还有车子里面的一些事物上面，这些事物它要挥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需要几周，它每个物质挥发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物质在缓慢挥发过程中就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你小孩特别是婴幼儿还有孕妇，对这种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这从此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危害啊也就比较大了，尤其是对孕妇跟婴幼儿，二手烟跟三手烟对它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这个就是直接的吸烟。
1: 直接吸烟，
0: 对，如果你是孕妇的话，那我们强烈建议你周边最好不要有吸烟的人，尤其是你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他们要抽烟的话，那尽量就让他离开这个你所生活这个范围，比如讲你在房间就要到室外去抽烟。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啊长期接触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啊，对你的婴儿的影响非常大，有可能造成流产死胎都是有可能的。
1: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父亲抽烟对于刚刚出生的婴幼儿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其实我们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是一而再的提倡大家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的意义，那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危害。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爱人在阳台抽烟，但是他在客厅还是能闻到，想问一下对他有伤害吗？说劝他爱人戒烟，但是呢总是戒不掉。
0: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给我提的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就很符合了，如果你爱人在阳台上抽烟的话，它烟雾肯定会从窗户从一些只要你能闻到，说明它这个烟就飘到你的跟前，这个就是直接的二手烟。你的丈夫一旦吸烟的话，他身体表面的衣服上面啊都会沾附这些烟草里面这些有害物质，这个就是三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同时会对你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你一定要劝你的爱人尽早的去戒烟，不光是对他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好的作用。如果他实际是烟龄比较长，你可以让他到医院去咨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安徽省协和医院来咨询一下，到底这个戒烟有什么好处，戒烟不戒的话有什么坏处，如何科学的戒烟，我们都会给他制定一个比较充分的完美的方案。
1: 我们后续也会请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戒烟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流程，希望能够帮到想要通过这个戒烟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疑问的朋友，可以通过戒烟门诊来达到自己戒烟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一些老烟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

0: 成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三手烟，就是衣服上也会残留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是吗？
1: 嗯，这样，如果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对家里的危害主要是三手烟的影响。它的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它那个烟里面的那些有害物质啊，必定会沉积到你的衣服上。这种物质沉积，你就是洗也不能完全洗掉，它会在你的衣服上面，经历一天甚至数周的挥发时间，这个时间段对人的伤害那都是有伤害的。
0: 嗯，所以最好的方式
1: 就是
0: 戒烟。
1: 嗯，
0: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烟草的一些危害啊。那现在烟草的危害，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也都有了新的一些认识，知道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危害。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市面上还有一种新型的这样的一个烟，叫电子烟。这个市面上主流的电子烟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呢？
1: 电子烟的主要成分，它的主要的有一个成分叫尼古丁，它跟那个卷烟里面的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几乎是一样的。
0: 嗯，哦，这里面也含有尼古丁。
1: 也含有尼古丁，极少数不含，但是这种应该成瘾性不大，应该销量很差。然后它含有一些溶剂物质，比如说丙二醇、甘油，这些都是把那些东西溶解在里面，好通过那个比如它的那个电子烟上面金属丝加热之后挥发出来，这它必须有溶剂。然后还有一些甲醛、乙醛、重金属、香精。香精就是各种就市面上卖的这个电子烟呢，它有各种口味来吸引这些不光是成年人，来吸引这些青少年。这种物质在那个电子烟里面一旦经过加热，它就会雾化成气溶胶。这种气溶胶它的进入到肺里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粘附在气道的表面，粘附在肺泡的表面。有些气溶胶甚至会堵塞这些小的肺泡，对人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致癌性的。
0: 嗯，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是这样吗？
1: 电子烟完全是不能帮助人们的来戒烟，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提或者文献提到，只是还有我们的卫生厅啊，是世卫组织啊，都没有说这个电子烟能够帮助戒烟，反而电子烟能增加这个成瘾性。因为刚才我也说了，电子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啊，它跟香烟里面尼古丁成分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吸食了电子烟，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对这个有瘾之后啊，你不满足于吸电子烟，甚至你还要吸卷烟，两个同时吸可能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有可能出现同时叠加的情况。
1: 对
0: 啊，那也就意味着卷烟，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对咱们的青少年是有伤害的。电子烟对青少年有伤害吗？
1: 电子烟对青少年的伤害跟卷烟啊，它是有非常多的雷同之处的。首先就是对这个靶器官，就是对他的肺，因为青少年的肺发育还不是很正常，所以你电子烟吸到之后啊，它那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气溶胶这些小颗粒啊，它会直接造成这些没发育好的肺泡的萎缩，会造成这个肺泡这一段肺发育不健康，它还有一定的致癌性。青少年也是有癌症的发病风险的，也不是说青少年是不会得癌症的，因为现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年轻了，这其中烟草做了很大的贡献，跟这个二手烟和三手烟啊也是分不开这它里面的关系的。而且青少年对这个电子烟呢误区比较大，认为吸电子烟根本就跟吸卷烟是不一样，它不会成瘾。实际上他们错就错在这，电子烟同样也会成瘾，
0: 嗯，
1: 同样对他的身体的危害跟卷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青少年他的生长发育阶段啊，对他的骨骼就是对生殖系统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嗯，电子烟同样有成瘾性，同样有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空中医院，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那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病区副主任黄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那我们如何来关注到我们烟草对于我们青少年的真实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戒烟门诊如何帮您科学戒烟。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黄主任。黄主任，刚才我们也是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烟草的一些相应的危害啊。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也是一再的强调咱们青少年吸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青少年如何坚决的拒绝第一支烟呢？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2: 青少年这个通常他的吸烟啊，都是在旁边的一些人的怂恿下，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所谓的哥们一起下吧。如果你作为一个青少年确实不想吸烟，一定要拒绝这第一支烟。下面我就给大家教大家一些方法来拒绝这第一支烟。首先第一个，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一定要坚决。如果别人把烟递给你说让你抽的时候，你一定要拒绝他，你直接告诉他我不抽烟。第二点，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因为现在我们做统计发现啊，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它的青少年的吸食人群通常在职业高中里面占有的比较多，所以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第三个，你一定要树立这种吸烟有害的这种观念，你一定要认识吸烟确实有害，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第四个，你就要想一些办法来拒绝别人，就像成年人一样，你要想办法。比如说别人递烟给你说，你就说我这个咽炎很严重，对吧？我最近咳嗽非常厉害，你都要说这样一些情况给大家拒绝。你不能直接拒绝啊，你要这样委婉的拒绝一下。如果你能做到这上面四点，我相信你抽烟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小。
1: 就是需要坚定的拒绝，这个是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拒绝第一支烟的最核心的一个方案啊。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有青少年会说，那如果身边也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有一些同学吸烟的话，有办法能够来劝阻他们吗？
2: 这个问题也很多人在我们在门诊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问。确实，你像你，如果你是一个不抽烟的患者，你碰到别人在抽烟，你会怎么办？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分一下这个人群。比如说，你遇到你的朋友抽烟，那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抽烟非常有害。你也可以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大伯，我的什么什么亲戚，发现了肺小结节，然后医生就强烈直接建议他戒烟。你举这些例子来告诉他，这是你的直接的朋友。如果碰到你的长辈或者你的亲戚抽烟的话，那你就可能就要说的稍微委婉一点，对不对？你也说，大伯，你这个烟，抽了之后，你看又浪费钱，对不对？对身体又差。你看，我们哥哥姐姐他们在外面上班都不容易，如果万一你身体不好了，那他们怎么办呀？还要花很多钱给你，陪你去医院，还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就这样告诉他，用委婉的态度，切记不要直接劝别人，就是态度很生硬的劝别人戒烟，不要为了戒烟而叫。不要为了戒烟而生硬的让别人戒烟，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对吧？
1: 好，这是我们说如何坚决的拒绝吸烟啊。那对于我们一些老烟民来说，可能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戒烟了。也有一些烟民会说，哎，我想戒烟，但是呢感觉自己靠毅力啊总是失败，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戒了又吸，戒了又吸。想问一下黄主任，这个烟瘾啊到底它是一种习惯呢，还是说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疾病？
2: 烟瘾它可以说算一种疾病吧，因为在那个

0: 世卫组织啊，已经把烟瘾定义为一种慢性的、反复性的精神神经系统疾病。这种疾病的话，首先是尼古丁对我们大脑中枢的叫阿尔法四贝塔二受体啊一种结合之后啊，它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质，有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它是使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源泉，是会人使人产生一时的新快感，但是它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就需要人就重新再摄取这个尼古丁，重新产生新的多巴胺。这样的话，时间越长，这种受体它也有疲劳的时候，烟瘾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吸烟啊，想戒的话，对于这个大部分烟民来说，如果你就我们叫干戒，就是通过自己的毅力戒啊，它的成功率也比较低，大概应该不到5%吧。为什么会这么低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戒断的反应，如果你突然戒掉之后，你可能会产生焦躁，对吧？很有的人会睡眠障碍，还有就是很有的人恶心呕吐，这些比较严重的。我看过最严重就是胡思乱语，胡言乱语，就跟戒酒是一样的，它会产生这些精神症状，还有一个精神心理上的依赖。有的人他就习惯了，比如说他习惯于饭后就抽一支烟，他习惯工作的时候他就抽一支烟，他认为我缓解压力就是要通过抽烟来缓解，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造成这个戒烟失败的原因。
1: 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疾病，或者
0: 对，
1: 是
0: 算
1: 这
0: 一种
1: 种
0: 疾
1: 症
0: 病。
1: 状。咱们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戒烟门诊，
0: 对
1: 等
0: 呀。
1: 于说帮助大家通过医学干预的方式，能够更顺利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啊？
0: 对。
1: 那这个戒烟门诊主要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戒烟门诊的话，它一般首先第一步啊，它是询问，就是，如果有人想来戒烟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方案，第一个是根据一些表格，量化的表格来判断你烟瘾到底有多大。判断了之后，就给你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戒烟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心理的指导，行为上的干预，还有药物的治疗，主要是包括这三种。然后就是干预了之后啊，就是在你戒烟过程中啊，会给一些监督，对吧？因为你不监督他的话，你很多烟民是很难做到自己去把烟完完全全的戒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APP。通过一些电话随访，然后尽可能的帮助他把这个，烟给戒掉。一般就是通过，我们戒烟们通过以上几种方式。如果是烟瘾特别大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对吧？这药物的话，比如最开始我们就通过一些非处方药，因为这里面分两种药，一种非处方药就在药店可及的，处方药非要医生来这个
1: 要
0: 开处
1: 开具
0: 方。
1: 的，
0: 对，那个非处方药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尼古丁的贴片，就贴在手臂上面或者后背上面。有的人就会问了，那尼古丁贴片它那么成瘾，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呢？因为你吸烟的过程中，尼古丁的释放是一个突发式的，是一个瀑布式的，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如果你用尼古丁贴片啊，它的释放是缓慢的。如果缓慢的话，就相当于什么？你刚好有一点点有瘾了。你给他一点点，他这个瘾就会明显的下降，因为尼古丁它只是有瘾，它的毒害它一般是不会致癌的，所以我们通常烟瘾我们会判断一下，如果它是轻中度的话，我们就通常选择这种非处方药；如果是重度的老烟民了，我们有可能会通过尼古丁的这种贴片啊或者咀嚼片啊，加上这个处方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做安非他酮，法尼克兰这些药来帮助他一起戒烟。
1: 好，黄总，我们先说到这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滁州的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
0: 你
1: 题请
0: 好。
1: 说。
2: 我想问一下黄主任，
0: 你好。
2: 你好，我就是最近几年啊，老是咳嗽呢，就是嗓子就感觉嗓子一痒就要咳，咳了以后呢，就吐那种白痰，白颜色的痰，也不是黄痰，就是白颜色的痰。我想问问黄主任，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种就是吸烟时间长了，你这个肺上就是要叫做慢性支气管炎一种病，我们现在叫慢阻肺这种病，你吸烟是导致这种病越来越重。 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一般它痰啊以白色的黏痰为主。如果炎症加重了，比如说你感冒了，造成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加重了之后啊，它的痰颜色有可能会变成黄色、绿色，这就是继发了细菌的感染了。这些都是抽烟，加速了这个病的发展，更加重它的那个症状。如果你要是吃治疗这种疾病的话，首先必须要把这个烟给戒掉之后，然后再用抗生素来解决你这个。
2: 黄主任。
0: 哎。
2: 黄主任，
0: 哎，
2: 我不抽烟。
0: 你不抽烟对吧？你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对吧？
2: 我到现在我一口烟都不抽。
0: 那不抽烟就更好啊，那就表明你这个肺上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这慢性支气管炎顾名思义，它是气管上的一个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它都会产生一些粘液。如果你是现在都是白痰的话，就表明你这是一个慢阻肺。你肺上有没有拍过片子？
2: 片子我要经常一年我都要做一次这个胸部 CT。
0: 哦。
2: 这上面没有讲没，片子上面没讲有问题，肺上没有问题。
0: 慢性支气管炎这些是。
2: 就是有这个5毫米以下的结节。
0: 嗯，5毫米以下的结节就常规体检了。慢性支气管炎。它的 CT 就是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病灶，如果你有实质性的病灶，那就诊断就是肺炎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要到医院去，先是抽个血，然后做一个肺功能，看那个肺功能现在是否受到了影响，如果受到了影响，也要采取药物治疗。
1: 嗯，
2: 这样子的是吧？
0: 对，
1: 就是要先化验一下，然后做个肺功能检测。
2: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到咽里头啊，咽里头那个嗓子发干。
1: 发干发苦
2: 、
0: 这应该是慢性咽炎引起的，这个两个病你放在一起，用抗生素有可能会一起把它治疗。
2: 还有慢性咽炎。
0: 对，
2: 慢还有一个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对，主要是这两种。
2: 好的
0: 好，
1: 这是这位朋友。
2: 谢谢啊。
0: 好的好的，没事。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0岁了，说抽烟也抽了几十年了，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点根烟，然后使劲儿咳半天，他说那是排毒，咳出来就舒服了。我想让他戒烟，但是呢，他觉得戒了也没用，想问一下他。爸爸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戒烟呢？
0: 这个完全符合戒烟的这个要求。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肯定是气道存在了慢性炎症，就跟刚才那个，打电话咨询的是一样的症状。
1: 嗯，
0: 都是支气管有慢性的炎症。这样的患者的话，如果你没有抽烟的话，你肺上的纤毛是运动是正常的话，你排痰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你一旦抽烟之后啊，你纤毛有可能就被那些。那有害的物质啊，给它损害了，它就无法把那个痰排出来，所以它早上会使劲的咳，一旦咳出来之后，它就感觉肺上立马顺畅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我的观点就是立马戒烟，然后去医院把你肺上这个慢性炎症啊，先把它处理一下。如果能处理的好的话，你这个咳嗽跟这个咳嗽症状、咳痰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
1: 嗯，好，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青春无烟，守护我们的呼吸健康，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吸烟的健康。

0: 讲一起来五分钟，5到30分钟，30到60分钟，这样我们就给他一个打分。如果你越时间越短，就表明这个烟瘾可能就越大，你的分值就越高。我们会根据这个打分来判断你大概的烟瘾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一旦我们这个确诊了这个评估了之后啊，就会跟你沟通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把这个烟给戒掉。如果你同意我们的观点的话，同意我们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采取这种戒烟的干预，比如说这个心理上的指导一下你，然后还要一个行为上的干预一下。你就是什么叫行为上的干预呢？就是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然后上面打卡的方式来自我监督你戒烟的一个过程，还有我们有一个门诊通常都会有一个戒烟的一个表，一个随访表，上面就规定了我们是1个月、2个月、6个月做一次随访。如果你戒烟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随时通过那个 APP 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专门的客服人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医院找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来，帮助你这个在戒烟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一个全程的督导，然后。最后，如果你戒烟成功的话，对吧？你那个APP 上面就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奖励。
1: 那像咱们这个戒烟门诊的话，主要是适用于哪些人群呢？还是说只要吸烟的朋友想要戒烟，咱们都可以先来戒烟门诊咨询咨询？
0: 首先都可以来咨询，但是我们针对的大部分是，这种烟瘾比较大的，这是一部分人群，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试了各种各样的戒烟方法，都不行。有的人，甚至恨不得就是像戒毒一样都不行。这是第一类最主要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青少年，他的父母必须要强制他戒烟，对不对？强制他戒烟，这种患者的话，我们一般尽量不用这个药物来治疗。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刚结婚的。育龄期的夫妇，他准备要生小孩，然后要戒烟，他会到我们这里边咨询一些情况，因为通常都是男方吸烟，然后女方呢在其中呢也会受到这个二手烟的三手烟的影响，他也会同时来咨询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给他制定一些方案。第四个呢就是那些患有这个慢性气管炎的呀，还有就
1: 有
0: 是
1: 一些
0: 心
1: 慢
0: 血管
1: 性
0: 疾
1: 疾
0: 病
1: 病
0: 的，
1: 的。
0: 对吧？因为香烟它的靶器官就是肺啊，对吧？还有一个靶器官，第二个靶器官就是血管。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如果有，比方讲你有高血压，你以前得过心梗的这些病人，那我们急切的要求他把这个烟给戒掉，因为吸烟会造成这个心梗发病率会大大的增加。主要是针对的是这样一些人群。
1: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青少年，还包括这个育龄期的夫妻要备孕的，还有呢，像我们可能一些中老年的老烟民，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疾病的健康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一个干预戒烟的方案呢？
0: 对，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青少年。青少年的戒烟方式，通常我们以这个管理为主，要跟他的父母亲，就跟他的监督人一起去管理这个青少年。通常是那个心理上的一个指导，还有那个行为上的干预。心理上指导就是让他认识到这个吸烟是一种错误。然后就是如果戒烟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对吧？这个是对青少年。青少年不主张使用药物来帮助他戒烟。第二个类型的人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有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戒烟的话，他不光要戒烟，还要治疗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通常要在医院里面去把他身体里面这些慢性炎症给消除掉。通常，消除掉之后的消除的同时，我们要叫他把这个烟戒掉，因为我们有亲身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结果显示啊。这个，如果你有慢性气管炎这种患者，如果你还在治疗过程还在持续抽烟的话，你的疗程比别人最起码要时间要长3倍以上。比如说你这个炎症5天就治好了，那你还继续抽烟的话，那该15天都算少一
1: 时间
0: 点，
1: 会更
0: 更
1: 长。
0: 长。

0: 哎，对，这个刚就最后一个第三类人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戒不掉的老烟民了。我们一般一刚来这个戒烟门诊的病人啊，我们会最开始不给他烟瘾一个表嘛，对吧？轻度的、中度的，我们一般就给他这个非处方的尼古丁的贴片或者咀嚼片，通常用一个贴片，先能不能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我们让他咀嚼这个。咀嚼片，咀嚼片就是跟口香糖是一样的，不过它的量比较小，一天可能能咀嚼个最多不要超过24片吧。一旦你烟瘾上来的时候，就咀嚼这个咀嚼片。还有这个还不行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用这个处方药，就伐尼克兰，还有那个安非他酮。
1: 就通过
0: 我
1: 一
0: 们
1: 些药物来干预了。
0: 对，如果你没有什么体重，有的人戒烟之后不体重增加非常快嘛。我们有可能会给他用这种安非他酮药物给他同时治疗，因为这种会对抗这个戒烟过后的体重增加的。这伐尼克兰这种药啊，这种药它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它跟尼古丁啊受体是相互竞争的，它也作用于这个受体。如果它能竞争这个受体之后啊，尼古丁就不会跟这个受体结合，它就不会瞬间释放大量的多巴胺。所以用了伐尼克兰的这些患者。他对抽烟就我们叫无感，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自己就不想抽烟了。但是用伐尼克兰的这些患者，通常是有一个准备阶段的话，要通常一个星期，他要准备就在戒烟之前一个星期就要吃上这种药，吃完一个星期之后就把烟彻底的戒掉，然后再维持大概3个月左右，大概就能把这个烟戒掉。如果戒不掉的话，那就要想其他办法。
1: 那这个戒烟之后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身体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反复的就是把这种发生的变化这好处，不断的灌输给这些吸烟的人，准备戒烟的这些人，让他们树立自己的信心。首先，如果你戒烟了20分钟没抽烟，你的心跳、血压还有外周循环啊，都会比以前好转，也就是讲心跳、血压就会下降。一天的话就24小时，就时间很短，你身体里面那个一氧化碳就是能中毒的那种气体。它就会明显的下降。2天的话，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嗅觉呀、什么味觉啊，就会逐渐的提升。如果大概2周到3个月的话，你的肺功能啊就开始上升。到9个月的话，如果你肺上有一些咳嗽、咳痰啊，胸闷气喘啊，这些症状都会好转。如果你达到了1年的话，你那个心梗的发生率啊，应该就会下降到不吸烟的人。大概下降，跟他一半。如果你10年，如果戒烟达到10年的话，你的肺癌的发病率啊，就相当于不吸烟的人的一半。如果你到15年了，那就更好了，你的心梗发生率就跟不吸烟人是一模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反复的，我们就把这个表背下来，反复的告诉，甚至印成一些小册子，反复的告诉这些吸烟的人跟想戒烟的人。
1: 会有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和反应，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戒烟，只要愿意戒烟，都是
0: 都
1: 值
0: 是
1: 得
0: 可以，
1: 我们
0: 都不
1: 提
0: 迟。
1: 倡的啊，都不晚
0: 对。
1: 啊。好，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戒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积极的变化。那说到戒烟这件事儿，也想问问黄主任，咱们这个对于烟民来戒烟来说的话，戒烟有没有黄金戒烟期呢？
0: 所谓的黄金戒烟期啊，就是现在。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况，你准备戒烟之后，就是立马戒掉，这个就是它的黄金期。因为你多抽一口烟，对你的肺部的，还有你全身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所以黄金期就是现在，就是当下，
1: 只要动了戒烟的念头，那
0: 就
1: 么
0: 立马
1: 当下
0: 戒烟。
1: 立刻就是黄金戒烟
0: 对。
1: 期。好，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开始戒烟都不晚啊。那最后我们还想请黄主任再给我们支支招吧。对于我们很多目前还在吸烟的朋友，比如说从当下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准备戒烟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还没有上戒烟门诊去寻求帮助，想先试试自己戒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小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能够尽可能更顺利的来戒烟呢？
0: 第一步，如果你想戒烟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的，让 这个家中啊要常开风，开窗通风。
1: 开窗通风。
0: 对，然后勤洗这个窗帘啊、沙发套啊、衣服，还有坚决要求啊家人不要在家里面吸烟。要吸烟的话，就要到那个外面空旷的地方，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如果家里面有孕妇的，坚决抵制家里面有人抽烟。这个时候你就有借口了，让家里面人戒烟啊，尤其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小孩的爷爷，在这种情况下，那他都不愿意戒烟，那还叫什么男人呢？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努力的，所以说以做到以上几点啊，应该还是比较够用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大家，尤其是我们的烟民朋友啊，从此刻开始立刻戒烟。好，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黄主任。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月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2: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3: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4: 嗨，
15: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6: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7: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8: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19: 交出来！
20: 小朋友，
21: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22: 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23: 护士，我是。
24: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25: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4: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19: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0: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1: 大爷，别着急，我来。
2: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3: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2: 我来，
4: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不清。
1: 这个，
0: 这也看不清。
1: 那这个呢？
0: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1: 你这视力这么差，
0: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1: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0: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1: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0: 那行，
1: 你这可有胃炎呐？
0: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
0: 没办法，忙啊。哎，
1: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0: 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

0: 动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这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

0: 事件，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

0: 这就是我的船。
1: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2: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1: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3: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1: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2: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4: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1: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2: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1: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5: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2: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了，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哎，不能
1: 吃。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大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艘客机、半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啊？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0: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1: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2: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3: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

0: 小米玉下，
1: 它都是跟我们待时那十年有差处的，我们能看到处就能看到它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2: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3: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4: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3: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7: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8: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7: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8: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7: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8: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7: 淮南调频95.5兆赫；
18: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7: 凤阳调频95.5兆赫。
18: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7: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8: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6: 一直。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别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副主任黄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青春无烟，守护呼吸健康。欢迎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下午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提到中风啊，大家都怕，但是呢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啊，那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呢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或者空调吹多了，那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的时候呢才追悔莫及。医学上呢把这个称作为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看似呢小打小闹，实际上呢中风来袭前呢是最直接的预警。那么小中风的表现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就是突发，还有就是单侧。小中风的症状啊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几分钟或者到24个小时不等，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但它却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也请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表现。突发的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掉落，走路的时候一侧的腿有拖拽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突发的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清别人说什么，想表达呢又表达不出来。第三呢是突发的视物问题，单侧的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者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可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那不管症状多轻，是否正在缓解，也请您不要犹豫等待，立即拨打120，尽快的到医院去进行相应的排查。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在中风前呢都经历过小中风，那么临床上呢不少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啊就已经出现过一次或者是多次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所以呢就错过了这次报警。大约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其实在发病前就出现过小中风。那如果出现了小中风没有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2天内，更加容易发生中风。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危险，这个风险呢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小中风的风险呢危险呢也就更大了。那也有研究呢就发现啊，其实可以进行及时的诊断和预防的措施，使小中风的患者3个月内发生猝中的危险性降低80%。咱们开抗凝的抗凝，抗小血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呢严格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 生活方式调好了，其实就能够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也请大家留意啊，有六个时刻是特别容易发生中风的。一个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三是上厕所用力时，四是日常压力过大过劳时，五是冬天洗澡时，六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预防中风也请您做好这几件事。一，控制好慢性疾病。尤其是夏天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会显著的加快，同时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因为气温高的时候大家会放松警惕就不注意了。其实多数病人的外周小血管会扩张时，血压呢会有所降低，还有一些朋友呢睡不好，心情烦躁，也会使血压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调整好用药量，保持血压的稳定，也是为了防止中风的发生。二是及时的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的温度不要太低，26度啊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的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适合过大，经常在不同的温度的区域出入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是不利的。五是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呢也是有利于健康，但同时也要避免高温的时候进行户外的活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2026年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而烟草包含电

0: 电子烟正在以潮流减压为幌子，悄悄地侵蚀咱们年轻一代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民意座谈的栏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滨区副主任黄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烟草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以及戒烟门诊如何帮大家科学的戒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黄主任，我们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可以说是聚焦了咱们青少年控烟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和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年要特别的关注咱们青少年远离烟草呢？
1: 首先啊，这个青少年他也是我们戒烟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人群，因为这个青少年吸烟的人越来越多，他对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啊，它那个成瘾性，因为烟草这个里面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旦被人吸食进去了，它就会跟我们大脑里面的尼古丁受体相互结合，然后产生一定的快感，所以有些青少年就把持不住，他看着别人吸烟啊也跟着吸。第二个就是这个青少年的呢，他身体处在这个发育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烟草对他的损害是非常的大的。首先他对他的呼吸系统还有他的生长发育这个损害啊，通常是看不见的，也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第三个就是青少年是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未来，如果这个吸烟造成这个青少年的我们下一辈青少年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损害啊，会给我们的社会增加很多很多的经济负担。所以说现在我们把青少年这个戒烟啊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目标，今年世界无烟日就把青少年作为一个重点。
0: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今年要特别的关注聚焦咱们青少年与烟草的问题啊。那现阶段我国青少年吸食卷烟、吸食这个电子烟的目前的这个现状是怎样的呢？
1: 目前我国这青少年吸食电子烟和卷烟的现状还是比较严峻的。首先我们国家那个烟民啊大概有3.1亿，但是青少年当中啊，我指的主要是中学跟高中这个小于18岁的，他们大概能占到480万，中学要少一点，大概有180万，高中通常会多一点，大概占到了300万。电子烟这个它具体的吸食人数没有这个进一步做一步统计，但是它有一个比例，在这个青少年中吸食这个电子烟的，它的比例大概占到9.5%。上海地区稍微略低一点，大概在1%左右。所以说这个青少年吸食电子烟还是卷烟，它的形势都是非常非常比较严峻的。
0: 那您觉得这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好奇吗？还是
1: 诱因主要在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青少年啊，大部分吸烟的也是大部分男生。他们就觉得这个哥们义气，也可能是电视上面穿那个传播的比较多，大家相互跟风，就你递我一根，我递你一根，那不抽不吸还不好意思，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义气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商家啊，把这个烟呢、他做的这个广告还有各种口味的烟啊，对大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力。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多人家里面的父母亲啊，他都
0: 吸烟，
1: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吸烟没有什么关系。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他又认识的误区，他觉得这个电子烟不算吸烟，对身体他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他就买电子烟来尝试。但是一旦尝试之后，他就很容易就上瘾，因为青少年他的那个成瘾率啊，比成年人大概是成年人2到3倍，
0: 还要大。
1: 对，他成瘾性是比他更容易成瘾。
0: 而且青少年应该说还在处在这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时期哈，所以它和我们成年人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1: 对，有很多不同。
0: 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周围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对于一些吸烟的朋友来说，会觉得抽一支烟没什么事儿，或者是觉得哎，那大家都说这个烟草有害健康嘛，那电子烟是不是能代替？就觉得电子烟是没害的。今天也和黄主任来求证一下啊，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卷烟、烟草，也包括电子烟。

0: 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否有危害，或者是说如果有危害的话，有哪些核心的危害呢？
1: 卷烟和电子烟啊，它们都是有很大危害的。我首先说一下这个卷烟吧，因为卷烟它里面啊，首先是一个成瘾性的物质，叫做尼古丁。这种物质啊，一旦你吸食，每天吸食之后啊，它就直接作用于你的那个神经中枢，它会作用你神经中枢嘛一个专门的这个尼古丁，我们就称它为尼古丁这个受体吧。如果这个它一旦结合了之后啊，就会在大脑里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这种多巴胺一释放之后，人就感觉很舒服、很快活，他就特别特别的想抽烟。首先这个香烟一旦燃烧啊，它里面大概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我们已经证实有69种，这个是有强力的致癌物的。卷烟这个电子烟啊，它里面含的这个有害物质啊，虽然不及这个卷烟，但是它里面也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因为电子烟它首先是通过一个发热的线圈，然后把里面产生的这种物质啊，就是会导致这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乙醛这种，大家都知道甲醛，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物质。如果这种物质产生之后啊，被人吸食到肺里面去啊，就会给肺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害。它的核心损害最主要的，当然了，它的靶器官就是肺脏。它对肺脏的损害，首先是它对气管表面的纤毛啊，它就会不运动，不运动的时候，它这个痰液啊就排不出去。第二个啊，它就会造成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还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些病人啊，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第三个，它就会造成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说的，哎呦，我肺上有肺气肿、肺大破，怎么办呢？这些都是跟吸烟有关系的，吸烟会造成10多种肺气肿、肺大破的呀，这些症状啊逐渐的加重，和甚至出现这种喘息的症状。就对青少年的损害啊尤其大，因为青少年他的所有的器官都没有发育的好，对肺上的损伤啊，首先是对肺泡的损伤，甚至大于这个卷烟。它会造成，有一年美国它不是报道出来了吗？它会造成这种电子烟肺病，就是因为电子烟它里面含有很多大量的颗粒性的非常非常细小的颗粒，然后沉积到这个肺泡上面，造成了这种电子烟肺病。还有一个青少年他的神经系统啊没有发育完善，它会这个香烟里面的有害物质啊会造成他的神经发育，就是记忆力下降啊，神经发育迟缓，还有会造成他的那个骨骼，还有他的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都会发育，造成一些发育的迟缓。
0: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危害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不管是咱们成年人还是青少年，其实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句话，就要吸烟有害健康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包括可能大家会觉得电子烟无害，会觉得可能抽一支烟没什么多大事，但其实一支烟是不是已经给我们的身体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和影响。
1: 对对，一支烟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0: 那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那黄主任您来自呼吸科，也想问问您，长期吸烟对咱们呼吸系统会有哪些不可逆的损伤吗？
1: 有，长期吸烟，首先它的烟雾对我们的气管的损伤，会造成我们的气管表面这些炎症，它是不容易好，然后会造成那个支气管或者气管表面分泌大量的粘液。这种粘液只是滋生细菌，第二个它就会直接造成这个肺癌，因为烟里面有大量的焦油，焦油里面有很多含有很多种致癌物质，如果它对吸到肺里面去长期的刺激，会造成肺癌。最后就是这个吸烟它里面的尼古丁啊，就造成这个成瘾性，一旦你这个成瘾了之后啊，就非常非常难戒。
0: 所以长期吸烟对于我们呼吸系统是有很多不可逆的损伤的，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想戒烟，可能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和困难，我们都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是可以的。或者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视频网络直播的平台来进行咨询啊，一个是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那另外呢就是我们

0: 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有的时候，医生也会说，是不是因为家人吸烟引起的？甚至我们把它称为叫二手烟、三手烟。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一个女性，哎，在呼吸科，然后一查，非常一个结节，考虑是恶性疾病。当时我们就问她，你抽不抽烟啊？哎，她说我不抽烟啊。哎，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就问她，你丈夫、你家里其他人抽不抽烟？她就会一般的都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就丈夫他抽烟非常厉害，一天恨不得一两包。所以这个定义啊，就出来这个二手烟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定义就出来了。二手烟就是直接别人在吸烟的过程中啊，你在旁边直接闻到他散发出来这个烟雾，这个就叫二手烟。什么叫三手烟呢？就是一个吸烟的人，他在那个某一定的空间里面，比如说他自己的车里面，他的一个房间里面，透气性不是很好的里面，他吸了烟之后啊，那些烟雾啊，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它就会沉积在这些物质的表面，比如说家具上面、毯子上面、被子上面、他自己的衣物上面。还有车子里面的一些事物上面，这些事物它要挥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需要几周，它每个物质挥发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物质在缓慢挥发过程中，就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你小孩，哎，特别是婴幼儿，还有孕妇，对这种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这从此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危害啊，也就比较大了，尤其是对孕妇。跟婴幼儿，二手烟跟三手烟对它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这个，就是直接的吸烟。
0: 直接吸烟。
1: 对，如果你是孕妇的话，那我们强烈建议你周边最好不要有吸烟的人，尤其是你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他们要抽烟的话，那尽量就让他离开这个你所生活这个范围，比如讲你在房间，就要到室外去抽烟。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啊，长期接触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啊，对你的婴儿的影响非常大，有可能造成流产。死胎都是有可能的。
0: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可能这个父亲抽烟，对于刚刚出生的婴幼儿产生的一些不良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其实我们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吸烟有害健康，我们也是一而再的提倡大家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的意义。那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危害。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爱人在阳台抽烟，但是他在客厅还是能闻到，想问一下对他有伤害吗？说劝他爱人戒烟，但是呢总是戒不掉。
1: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给我提的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问题，这个就很符合了。如果你爱人在阳台上抽烟的话，他烟雾肯定会从窗户从一些，只要你能闻到，说明他这个烟就飘到你的跟前，这个就是直接的二手烟。你的丈夫一旦吸烟的话，他身体表面的衣服上面啊都会沾附这些烟草里面这些有害物质，这个就是三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同时会对你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你一定要劝你的爱人尽早的去戒烟，不光是对他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好的作用。如果他实际是烟龄比较长，你可以让他到医院去咨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安徽省协和医院来咨询一下，到底这个戒烟有什么好处？戒烟不戒的话有什么坏处？如何科学的戒烟？我们都会给他制定一个比较充分的完美的方案。
0: 我们后续也会请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戒烟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流程，希望能够帮到想要通过这个戒烟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疑问的朋友，可以通过戒烟门诊来达到自己戒烟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一些老烟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在家里抽了，我可能到外面去抽了啊。但是，还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这个危害会影响到家里的其他的成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三手烟，就是衣服上也会残留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是
1: 对，
0: 吗？
1: 这样如果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对家里的危害主要是三手烟的影响。你在外面抽烟的话，它那个烟里面的那些有害物质啊，必定会沉积到你的衣服上。这种物质沉积，你就是洗也不能完全洗掉，它会在你的衣服上面，经历一天甚至数周的挥发时间，这个时间段对人的伤害那都是有伤害的。
0: 所以。

0: 以最好的方式就
1: 是
0: 戒
1: 烟。戒
0: 烟，嗯，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烟草的一些危害啊，那现在烟草的危害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也都有了新的一些认识，知道烟草对于我们健康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危害。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市面上还有一种新型的这样的一个烟叫电子烟，这个市面上主流的电子烟里面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什么呢？
1: 电子烟的主要成分，它的主要的有一个成分叫尼古丁，它跟那个卷烟里面的这种成瘾性的物质啊，几乎是一样的。
0: 嗯，哦，这里面也含有尼古丁，
1: 也含有尼古丁，极少数不含，但是这种应该成瘾性不大，应该销量很差。然后它含有一些溶剂物质，比如说丙二醇、甘油，这些都是把那些东西溶解在里面。好，通过那个，比如它的那个电子烟上面金属丝加热之后挥发出来，这它必须有溶剂，然后还有一些甲醛、乙醛、重金属、香精，香精就是各种就市面上卖的这个电子烟呢，它有各种口味来吸引这些不光是成年人，来吸引这些青少年。这种物质在那个电子烟里面一旦经过加热，它就会雾化成气溶胶，这种气溶胶它的进入到肺里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粘附在气道的表面，粘附在肺泡的表面，有些气溶胶甚至会堵塞这些小小的肺泡，对人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的致癌性的。
0: 嗯，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是这样吗？
1: 电子烟完全是不能帮助人们的来戒烟，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或者文献提到，只是还有我们的卫生厅啊，是世卫组织啊，都没有说这个电子烟能够帮助戒烟，反而电子烟能增加这个成瘾性。因为刚才我也说了，电子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啊，它跟香烟里面尼古丁成分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吸食了电子烟，很有可能会造成你对这个有瘾之后啊，你不满足于吸电子烟，甚至你还要吸卷烟，两个同时吸可能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有可能出现同时叠加的情况啊，那也就意味着卷烟，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对咱们的青少年是有伤害的。电子烟对青少年有伤害吗？
1: 电子烟对青少年的伤害跟卷烟啊，它是有非常多的雷同之处的。首先就是对这个靶器官，就是对他的肺，因为青少年的肺发育还不是很正常，所以你电子烟吸到之后啊，它那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气溶胶这些小颗粒啊，它会直接造成这些没发育好的肺泡的萎缩，会造成这个肺泡这一段肺发育不健康，它还有一定的致癌性。你青少年也是有癌症的发病风险的，也不是说青少年是不会得癌症的，因为现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年轻了，这其中烟草做了很大的贡献，跟这个二手烟和三手烟啊也是分不开这它里面的关系的。而且青少年对这个电子烟呢误区比较大，认为吸电子烟根本就跟吸卷烟是不一样，它不会成瘾。实际上他们错就错在这，电子烟同样也会成瘾，
0: 嗯，
1: 同样对他的身体的危害跟卷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青少年他的生长发育阶段啊，对他的骨骼就是对生殖系统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嗯，电子烟同样有成瘾性，同样有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在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空中医院，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那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病区副主任黄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那我们如何来关注到我们烟草对于我们青少年的真实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戒烟门诊如何帮您科学戒烟。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黄主任。黄主任，刚才我们也是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烟草的一些相应的危害啊。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也是一再的强调咱们青少年吸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青少年如何坚决的拒绝第一支烟呢？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1: 青少年这个通常他的吸烟啊，都是在旁边的一些人的怂恿下，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所谓的哥们一起下吧。如果你作为一个青少年确实不想吸烟，一定要拒绝这第一支烟。下面我就给大家教大家一些方法来拒绝这第一支烟。首先第一个，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一定要坚决。如果别人把烟递给你说让你抽的时候，你一定要拒绝他，你直接告诉他我不抽烟。第二点，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因为现在我们做统计发现啊，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它的青少年的吸食人群通常在职业高中里面占有的比较多，所以你一定要远离这种圈子。第三个，你一定要树立这种吸烟有害的这种观念，你一定要认识吸烟确实有害，不管是卷烟还是电子烟。第四个，你就要想一些办法来拒绝别人，就像成年人一样，你要想办法。比如说别人递烟给你说，你就说我这个咽炎很严重，对吧？我最近咳嗽非常厉害，你都要说这样一些情况给大家拒绝。你不能直接拒绝啊，你要这样委婉的拒绝一下。如果你能做到这上面四点，我相信你抽烟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小。
0: 就是需要坚定的拒绝，这个是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拒绝第一支烟的最核心的一个方案啊。那如果咱们比如说有青少年会说，那如果身边也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有一些同学吸烟的话，有办法能够来劝阻他们吗？
1: 这个问题很多人在我们在门诊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问。确实，你想，你如果你是一个不抽烟的患者，你碰到别人在抽烟，你会怎么办？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分一下这个人群。比如说你遇到你的朋友抽烟，那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抽烟非常有害。你也可以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大伯，我的什么什么亲戚发现了肺小结节，然后医生就强烈直接建议他戒烟。你举这些例子来告诉他，这是你的直接的朋友。如果碰到你的长辈或者你的亲戚抽烟的话，那你就可能就要说的稍微委婉一点，对不对？你要说，大伯，你这个烟，抽了之后，你看又浪费钱，对不对？对身体又差。你看，我们哥哥姐姐他们在外面上班都不容易，如果万一你身体不好了，那他们怎么办呀？还要花很多钱给你，陪你去医院，还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就这样告诉他，用委婉的态度，切记不要直接劝别人，就是态度很生硬的劝别人戒烟，不要为了戒烟而叫。不要为了戒烟而生硬的让别人戒烟，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对吧？
0: 好，这是我们说如何坚决的拒绝吸烟啊。那对于我们一些老烟民来说，可能存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戒烟了。也有一些烟民会说，哎，我想戒烟，但是呢感觉自己靠毅力啊总是失败，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戒了又吸，戒了又吸。想问一下黄主任，这个烟瘾啊到底它是一种习惯呢，还是说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疾病？
1: 烟瘾它可以说算一种疾病吧，因为在那个世卫组织啊已经把烟瘾定义为一种慢性的反复性的精神神经系统疾病。这种疾病的话，首先是 尼古丁对我们大脑中枢的叫 α4β2 受体啊一种结合之后啊，它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这种物质有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它是使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源泉，是会使人产生一时的新快感，但是它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就需要人就重新再摄取这个尼古丁，重新产生新的多巴胺。这样的话时间越长，这种受体它也有疲劳的时候，烟瘾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吸烟啊，想戒的话，对于这个大部分烟民来说，如果你就我们叫干戒，就是通过自己的毅力戒啊，它的成功率也比较低，大概应该不到5%吧。为什么会这么低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戒断的反应，如果你突然戒掉之后，你可能会产生焦躁，对吧？很有的人会睡眠障碍，还有就是很有的人恶心呕吐，这些比较严重的。我看过最严重就是胡言乱语，就跟戒酒是一样的。
0: 嗯，
1: 它会产生这些精神症状。
0: 嗯，
1: 还有一个心理上的依赖，有的人他就习惯了，比如说他习惯于饭后就抽一支烟，他习惯工作的时候他就抽一支烟，他认为我缓解压力就是要通过抽烟来缓解，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造成这个戒烟失败的原因。
0: 嗯，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疾病，或者是这
1: 种
0: 症状。咱们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戒烟门诊，等于说帮助大家通过医学干预的方式能够更顺利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啊。那这个戒烟门诊主要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戒烟门诊的话，它一般首先第一步啊，它是询问，就是如果有人想来戒烟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方案，第一个是根据一些表格，量化的表格来判断你烟瘾到底有多大。
0: 嗯，
1: 判断了之后就给你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戒烟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心理的指导行为上的干预，还有药物的治疗，主要是包括这三种。然后就是干预了之后啊，就是在你戒烟过程中会给一些监督，对吧？因为你不监督他的话，你很多烟民是很难做到自己去把烟完完全全的戒掉的话。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APP， 通过一些电话随访，然后尽可能的帮助他把这个烟给戒掉。一般就是通过我们戒烟们通过以上几种方式，如果是烟瘾特别大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对吧？这药物的话，比如最开始我们就通过一些非处方药，因为这里面分两种药，一种非处方药就是药店可及的，处方药非要医生来这个
0: 开具的。
1: 对，那个非处方药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尼古丁的贴片，就贴在手臂上面，或者后背上面。有的人就会问了，那尼古丁贴片它那么成瘾，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呢？因为你吸烟的过程中，尼古丁的释放是一个突发式的，是一个瀑布式的，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如果你用尼古丁贴片啊，它的释放是缓慢的，如果缓慢的话，就相当于什么？你刚好有一点点有瘾了，你给它一点点，它这个瘾就会明显的下降。因为尼古丁它只是有瘾，它的毒害它一般是不会致癌的，所以我们通常烟瘾我们会判断一下，如果它是轻中度的话，我们就通常选择这种非处方药；如果是重度的老烟民了，我们有可能会通过尼古丁的这种贴片啊或者咀嚼片啊，加上这个处方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做安非他酮，法尼克兰这些药来帮助他一起戒烟。
0: 好，黄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滁州的朱先生，你好。
7: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问一下黄主任。
1: 你好。
7: 你好。我就是最近几年啊，老是咳嗽呢，就是长得就感觉长得一痒就要咳，咳了以后呢，就吐那种白痰，白颜色的痰，也不是黄痰，就是白颜色的痰。我想问问黄主任，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种就是吸烟时间长了，你这个肺上就是要叫做慢性支气管炎一种病。我们现在叫慢阻肺这种病，你吸烟是导致这种病越来越重。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一般它痰啊以白色的黏痰为主。如果炎症加重了，比如说你感冒了，造成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加重了之后啊， 它的痰颜色有可能会变成黄色、绿色，这就是激发了细菌的感染了。这些都是抽烟，加速了这个病的发展，跟加重它的那个症状。如果你要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话，首先必须要把这个烟给戒掉之后，然后再用抗生素来解决你这个。
7: 黄主任。

0: 王主任，
1: 哎，
0: 我不抽烟。
1: 你不抽烟对吧？你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对吧？
0: 我到现在我一口烟都不抽。
1: 那不抽烟就更好啊，那就表明你这个肺上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这慢性支气管炎顾名思义，它是气管上的一个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它都会产生一些粘液。如果你是现在都是白痰的话，就表明你这是一个慢阻肺。你肺上有没有拍过片子？
0: 片子我要经常一年我都要做一次这个胸部 CT。
1: 哦。
0: 这上面没有讲有，片子上面没讲有问题，肺上没有问题。
1: 慢性支气管炎、
0: 就是、
1: 这些
0: 是。就是有这个五毫米以下的结节。
1: 嗯，五毫米以下的结节就常规体检了。慢性支气管炎。它的 CT 就是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病灶，如果你有实质性病灶，那就诊断就是肺炎了，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嗯。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要到医院去，先是抽个血，然后做一个肺功能，看那个肺功能现在是否受到了影响，如果受到了影响，也要采取药物治疗。
0: 哦，这样子的是吧？
1: 对、
2: 嗯，就是要先化验一下，然后做个肺功能检测。
0: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到咽里头啊，咽里头那个嗓子发干。
2: 嗓子发干，发苦
0: 、
1: 这应该是慢性咽炎引起的，这个两个病你放在一起、
2: 嗯、
1: 用抗生素有可能会一起把它治疗。
2: 嗯，
0: 哦，还有慢性咽炎。
1: 对，
0: 慢还有一个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对，主要是这两种。
0: 好的
1: 、嗯、
2: 好，这是这位朋友。
0: 谢谢啊。
1: 好的没事。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0岁了，说抽烟也抽了几十年了，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点根烟，然后使劲咳半天，他说那是排毒，咳出来就舒服了。我想让他戒烟，但是呢他觉得戒了也没用，想问一下他爸爸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戒烟呢？
1: 这个完全符合戒烟的这个要求。
2: 嗯，
1: 因为你这个肯定是气道存在了慢性炎症，就跟刚才那个打电话咨询的是一样的症状。
2: 嗯，
1: 都是支气管有慢性的炎症。这样的患者的话，如果你没有抽烟的话，你肺上的纤毛是运动是正常的话，你排痰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你一旦抽烟之后啊，你纤毛有可能就被那些有害的物质啊给它损害了，它就无法把那个痰排出来，所以它早上会使劲的咳，一旦咳出来之后它就感觉肺上立马顺畅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我的观点就是立马戒烟，然后去医院把你肺上这个慢性炎症啊、
2: 嗯、
1: 先把它处理一下，如果能处理的好的话，你这个咳嗽跟这个咳嗽症状咳痰症状都会明显的好转。
2: 嗯，好，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青春无烟，守护我们的呼吸健康，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吸烟的健康应该说危害更大，所以也是劝诫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最好是从拒绝第一口烟做起，远离烟草。那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烟民，比如说想要戒烟，但是呢靠自己的毅力又反复的失败，那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来寻求咱们戒烟门诊的帮助？戒烟门诊完成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黄主任今天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1: 可以，最近我们接到这个戒烟的工作啊，也整个流程啊也是比较熟悉了。首先如果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戒烟门诊啊，我们都会给他填一个表，然后通过这张表啊，我们会大概知道他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比如说你早上第一支烟是在早上一起来5分钟，
2: 嗯，
1: 5到30分钟，30到60分钟，这样我们就给他一个打分。如果你时间越短，就表明这个烟瘾可能就越大，你的分值就越高。我们会根据这个打分来判断你大概的烟瘾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一旦我们这个确诊了这个评估了之后啊，就会给你沟通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样把那个烟给戒掉。如果你同意我们的观点的话，同意我们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采取这种戒烟的干预，比如说这个心理上的指导一下你，然后还要一个行为上的干预一下。就是什么叫行为上的干预呢？就是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然后上面打卡的方式，
2: 嗯，
1: 来自我监督你戒烟的一个过程，
2: 嗯，
1: 还有我们有一个门诊，通常都会有一个戒烟的一个表，一个随访表，
2: 嗯，
1: 上面就规定了我们是一个月。

0: 2个月、6个月做一次随访。如果你戒烟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随时通过那个 APP 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专门的客服人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医院找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来，帮助你这个在戒烟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一个全程的督导，然后最后如果你戒烟成功的话，对吧？你那个APP 上面就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奖励。
1: 那像咱们这个戒烟门诊的话，主要是适用于哪些人群呢？还是说只要吸烟的朋友想要戒烟，咱们都可以先来戒烟门诊咨询咨询？
0: 首先都可以来咨询，但是我们针对的大部分是，这种烟瘾比较大的，这是一部分人群，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试了各种各样的戒烟方法，都不行，有的人，甚至恨不得就是像戒毒一样都不行，这是第一类最主要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青少年，他的父母必须要强制他戒烟，对不对？强制戒烟，这种患者的话，我们一般尽量不用这个药物来治疗。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刚结婚的，育龄期的夫妇，他准备要生小孩，然后要戒烟，他会到我们这里边咨询一些情况。因为通常都是男方吸烟，然后女方呢在其中呢也会受到这个二手烟的三手烟的影响，她也会同时来咨询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给她制定一些方案。第四个呢，就是那些患有这个慢性气管炎的呀，还有就是
1: 有一些
0: 心
1: 慢
0: 血管
1: 性
0: 疾
1: 疾
0: 病
1: 病
0: 的，
1: 的。
0: 对吧？因为香烟它的靶器官就是肺啊，对吧？还有一个靶器官，第二个靶器官就是血管。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如果有，比如像你高血压，你以前得过心梗的这些病人，那我们急切的要求他把这个烟给戒掉，因为吸烟会造成这个心梗发病率会大大的增加。主要是针对的是这样一些人群。
1: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青少年，还包括这个育龄期的夫妻要备孕的，还有呢，像我们可能一些中老年的老烟民，或者是已经有一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疾病的健康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会有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一个干预戒烟的方案呢？
0: 对，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青少年。青少年的戒烟方式，通常我们以这个管理为主，就跟他的父母亲，就跟他的监督人一起在管理这个青少年，通常是那个心理上的一个指导，还有那个行为上的干预。心理上指导就是让他认识到这个吸烟是一种错误，然后就是如果戒烟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对吧？这个是对青少年，青少年不主张使用药物来帮助他戒烟。第二个类型的人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有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戒烟的话，他不光要戒烟，还要治疗他的基础疾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通常要在医院里面去把他身体里面这些慢性炎症给消除掉。通常，消除掉之后的消除的同时，我们要叫他把这个烟戒掉，因为我们有亲身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结果显示啊。这个，如果你有慢性气管炎这种患者，如果你还在治疗过程还在持续抽烟的话，你的疗程比别人最起码要时间要长3倍以上。比如说你这个炎症5天就治好了，那你还继续抽烟的话，那该15天

0: 就是那个戒不掉的老烟民了。我们一般一刚来这个戒烟门诊的病人啊，我们会最开始不给他烟瘾一个表嘛，对吧？轻度的、轻中度的，我们一般就给他这个非处方的尼古丁的贴片或者咀嚼片，通常用一个贴片，先能不能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我们让他咀嚼这个咀嚼片，咀嚼片就是跟口香糖是一样的。不过它的量比较小，一天可能能咀嚼个最多不要超过24片吧。一旦你烟瘾上来的时候，就咀嚼这个咀嚼片。还有这个还不行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用这个处方药，就伐尼可兰，还有那个安非他酮。
1: 就通过
0: 我
1: 一
0: 们
1: 些药物来干预了。
0: 对，如果你没有什么体重，有的人戒烟之后不体重增加非常快嘛。我们有可能会给他用这种安非他酮药物给他同时治疗，因为这种会对抗这个戒烟过后的体重增加的。这伐尼克兰这种药啊，这种药它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它跟尼古丁啊受体相互竞争的，它也作用于这个受体。如果它能竞争这个受体之后啊，尼古丁就不会跟这个受体结合，它就不会瞬间释放大量的多巴胺。所以用了伐尼克兰的这些患者，他对抽烟就我们叫无感，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自己就不想抽烟了。但是用伐尼克兰的这些患者，通常是有一个准备阶段的话，要通常一个星期，他要准备就在戒烟之前一个星期就要吃上这种药，吃完一个星期之后，就把烟彻底的戒掉，然后再维持大概3个月左右，大概就能把这个烟戒掉。如果戒不掉的话，那就要想其他办法。
1: 那这个戒烟之后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身体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反复的就是把这种发生的变化这好处，不断的灌输给这些吸烟的人、准备戒烟的这些人，让他们树立自己的信心。首先，如果你戒烟了20分钟没抽烟，你的心跳、血压还有外周循环啊，都会比以前好转，也就是讲心跳、血压就会下降。一天的话就24小时，就时间很短，你身体里面那个一氧化碳就是能中毒的那种气体。它就会明显的下降。2天的话，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嗅觉呀、什么味觉啊，就会逐渐的提升。如果大概2周到3个月的话，你的肺功能啊就开始上升。到9个月的话，如果你肺上有一些咳嗽、咳痰啊，胸闷气喘啊，这些症状都会好转。如果你达到了1年的话，你那个心梗的发生率啊，应该就会下降到不吸烟的人。大概下降，跟他一半。如果你10年，如果戒烟达到10年的话，你的肺癌的发病率啊，就相当于不吸烟的人的一半。如果你到15年了，那就更好了，你的心梗发生率就跟不吸烟人是一模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反复的，我们就把这个表背下来，反复的告诉，甚至印成一些小册子，反复的告诉这些吸烟的人跟想戒烟的人。
1: 会有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
0: 对，
1: 些变化和
0: 对，
1: 反应，
0: 对，
1: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戒烟，只要愿意戒烟，都是
0: 都是
1: 值
0: 可
1: 得
0: 以，
1: 我们
0: 都不
1: 提
0: 迟。
1: 倡的，都不晚
0: 对。
1: 啊。好，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戒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积极的变化。那说到戒烟这件事儿，也想问问黄主任，咱们这个对于烟民来戒烟来说的话，戒烟有没有黄金戒烟期呢？
0: 所谓的黄金戒烟期啊，就是现在。就是你知道这个情况，你准备戒烟之后，就是立马戒掉，这个就是它的黄金期。因为你多抽一口烟，对你的肺部的，还有你全身各个器官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所以黄金期就是现在，就是当下，
1: 只要动了戒烟的念头，那
0: 就
1: 么
0: 立马
1: 当
0: 戒。
1: 下立刻就是黄金戒烟
0: 对。
1: 期。好，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开始戒烟都不晚啊。那最后我们还想请黄主任再给我们支支招吧。对于我们很多目前还在吸烟的朋友，比如说从当下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准备戒烟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还没有上戒烟门诊去寻求帮助，想先试试自己戒烟。戒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小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能够尽可能更顺利的来戒烟呢？
0: 第一步，如果你想戒烟的话呀，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的，让这个家中啊要常开窗通风。

0: 畅通风，
1: 对，然后清洗这个窗帘啊、沙发套啊、衣服，还有坚决要求啊，家人不要在家里面吸烟。要吸烟的话，就要到那个外面空旷的地方，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如果家里面有孕妇的，坚决抵制家里面有人抽烟。这个时候你就有借口了，让家里面人戒烟啊，尤其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小孩的爷爷，在这种情况下，那他都不愿意戒烟。那还叫什么男人呢？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努力的。所以说，做到以上几点啊，应该还是比较够用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建议，希望都能够帮到大家，尤其是我们的烟民朋友啊，从此刻开始立刻戒烟。好，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黄主任。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音乐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嘛，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 调频103.6兆赫，淮北调频103.6兆赫，京寨调频103.6兆赫，安庆调频103.6兆赫，滁州调频103.6兆赫，淮南调频95.5兆赫，泗县调频103.6兆赫。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9: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0: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0097。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4: 将播出三农时空。
13: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备战三下农事忙，农机检修网丰收。
1: 因为这个收割季节快来了，提前约好的来给我这个收割机做一个全车的保养，一天不到的时间，全车从里到外这个做的也非常仔细，这个农机检修保养好，我们也能放心的投入到三下的收割过程中。
0: 怀盼虾肥产业兴，小龙虾撬动乡村振兴路。
2: 我一共养了1600亩龙虾塘，用三台无人机，每天3个多小时就能全部喂养一遍，省时又省力。而且我们宝莲坡的水质好，生态环境也好，在家都现在的都是标准化养殖，养出来小龙虾没有土腥味，肉质好，品质也比较好。
0: 桃香四溢引客来，甜蜜产业促振兴。
3: 去年我们就来过，今年桃子的味道比去年还好，又菜又甜，马上过节了，顺便买几十斤给亲戚朋友吃。这里的桃子不打药，吃得放心，价格也实惠。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各位好，我是一慧。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

0: 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三下将至，农机跨区作业、田间集中作业进入到了关键的筹备阶段。连日来，富南县统筹农业交管等多方力量下沉基层一线，集中开展农机技术实操培训与安全生产宣讲活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普及规范作业技能，以精准服务护航下收下种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在富南县王家坝镇怀上社区，培训人员聚焦当地三下农机生产实际需求，通过安全宣讲、技术实操、交通普法等多个板块进行详细讲解。农业执法工作人员立足田间生产一线实际，围绕全县农机作业现状，梳理日常生产中一发多发的安全问题，着重普及农机规范化作业准则，结合真实故事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引导广大农机从业者摒弃侥幸心理，自觉规避各类违规作业行为。
2: 农机安全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我们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联合多部门开展上门培训，就是要将安全教育送到田间地头，提高农机头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三下农机化安全生产有序推进。
1: 田间实操教学现场，专业农技人员面对面讲解联合收割机日常检修、作业调试、故障快速处理等实用技能，手把手示范农机养护要点，细化机收减损实操办法，叮嘱农机手提前完成机具全面排查检修，配齐安全防护设施，以良好机具状态投入下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
3: 今天学会了食用安全的知识和操作技巧，特别是在田间作业安全和跨区通行上的提醒很及时。今年三下我们一定要规范操作安全工作，争取一个好的收成。
1: 针对农机上路通行安全，公安交管民警结合县域农村道路通行特点，详细讲解农机车辆道路通行相关法规条例，细致讲明跨区作业出行注意事项，清晰界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风险与相应后果，进一步规范农机手道路出行行为，打通下收农机安全通行保障关口。
4: 三下期间，我们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和宣传力度，全力保障农机车辆安全有序通行，同时提醒广大农机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作业再忙，安全不能忘，严禁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和疲劳驾驶，确保自身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1: 富南台徐畅畅、吴守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颍上县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部署，快速行动，全面铺开联合收割机检修保养工作，确保三下麦收农机装备状态满格。
1: 连日来，颍上县农机维保市场一派繁忙，在农机售后服务网点，不少提前预约的联合收割机陆续进场，接受全方位精细化的检修与专业养护，维修师傅们严格按照作业标准，细致对收割机割台、输送装置等核心部件逐一排查检测，彻底清理机身机尘杂物，及时更换老化磨损零件，现场处置各类故障隐患，全方位调试设备性能，确保所有检修后的收割机下地即可高效稳定作业，全力保障麦收工作有序推进。
5: 因为这个收割季节快来了，提前约好的来给我这个收割机做一个全车的保养，一天不到的时间，全车从里到外这个做的也非常仔细，这个农机检修保养好，我们也能放心的投入到三下的收割过程中。
6: 割台组、轰机组、上组下组、控速蛟龙都要拆卸，需要更换的更换，需要保养的需要保养，在大忙季节在田间里边直接的电话其实到位给他维修。
1: 热火朝天的维保场景在颍上全县多个农机服务站点同步上演，在瑞丰农机销售有限公司售后服务站，维修师傅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为进站收割机开展保养、调试、故障检修等工作。
7: 我们维修人员的话，就是三保员八个人，每天为这个农户进场日常维护。维修服务这块呢，厂房可以提供大概有20多个人，主要有自动车，总体加起来有 三四人，为在这个夏季的这个服务这一块。一般正常农用户报修这一块呢，最快就是一个小时看路程，最多两个小时能解决问题，小故障这一块。
8: 当前三峡生产林业，我们紧扣农事抓早抓实，全面开展农机集中检修保养工作，组织人员对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具主胎排查隐患，调试设备，更换配件，全力消除作业故障。
1: 据了解，颍上县通过常态化、全覆盖开展农机集中检修养护工作，有效排查化解农机作业安全隐患，保障各类农机设备在三峡生产中稳定高效运行，为夏粮稳产稳收筑牢机械化基础。今年三峡抢收抢种期间，颍上全县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00余台套，其中收割机6500台，粮食烘干中心108家，配套烘干设备605台。依托充足的农机装备储备，天气晴好前提下，预计6月上旬颍上基本完成全县151.3万亩小麦收割任务，力争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将机收损失率严格控制在1%以下。
8: 为全力护航三峡农事生产，我县在高速路口等重点路段组建四支流动式维修服务队，主动对接服务跨级作业的农机手，做到农机故障即报即修，就近抢修。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农机安全顺畅作业，以优质高效的农机服务护航夏粮颗粒规章，助力秋粮适时保证，筑牢全县三峡生产机械化保障防线。
1: 颍上台潘海龙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日，界首市2026年小麦新品种展示示范现场观摩在陶庙镇举行。农业技术专家及各镇种粮大户代表齐聚田间地头，实地观摩小麦新品种培育成效，交流学习高产优质栽培实用技术。
9: 此次观摩会以实景田间展示的方式，集中展示界首市精选的30个品种。近5年来，通过市场销售的小麦优良品种，客观地展示了不同品种的特征、特性及田间表现，引导大家科学选种、规范种植、提质增效，为小麦生产保驾护航，共同守护好粮食安全。同一方田地，不同品种长势各异，特色鲜明。在现场，种植大户深入田间地块，近距离查看麦苗长势、麦穗品相，详细了解各品种生长表现及种业基地建设情况，直观感受优质小麦品种在丰产性、抗病性、抗逆性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交流种植经验，探讨品种优势。
10: 这个小麦品种，它麦头上的麦粒数非常多，并且粒粒饱满，非常的这个质量非常高。
11: 这个小麦确实是很好，这个落黄也好，这个籽粒也饱满，千粒种看上也挺好的，还不倒，这个群体还大。我也想选择这个优质的小麦，合理的施肥，明年我也准备种个几百亩，能有个好的收成。这个麦确实不错，很理想。
9: 界首市农业技术人员抓住时机，围绕各品种的生育周期、丰产性能、环境适应性、籽粒品质等核心指标进行全方位细致化讲解，指导种粮大户辨识品种优势，甄别品种特性，助力农户科学选种、规范用种。
12: 它的穗部就穗子先变厚，然后茎秆变厚，然后最后的就是叶片变黄，就是由绿变色，由绿色变黄色，就是叶色褪淡的时候是非常均匀的。如果说出现这个叶子地上叶子干枯、青枯，这说明这个品种是吧不抗，就说的它容易早衰。
9: 技术人员还结合各品种田间实际表现，就优质小麦高产高效配套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要点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项授课，并与基层农技人员、种粮大户面对面交流答疑，针对性解决种植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将两种粮法配套技术传授给农户，提高农业单产水平。
12: 我们知道后期民间的看病，第一个看有吃没有，另外还看什么，就是看他什么这个野部的病害，像白眉病、锈病、野狐病、 最后的就是齿白病。如果说后期发现苦白穗，苦白穗啊，一看白穗很多，这个品种要么是病害很重。
9: 近年来，界首市种子部门连续开展农作物新品种试验及展示评价工作，通过看核选种，客观公正的比较评判，优中选优，打通了良种推广的最后一公里，筛选出一批品质优、产量高、抗逆性好、适合当地种植的小麦新品种，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界首台郭明义、吕全颖、严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3: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14: 哟吼！
13: 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15: 我志愿加入。
13: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0: 三农时空，欢迎回来。寒山县陶场镇同庙村抢抓农时启动小红稻人工育秧工作，当地坚持智慧监测加人工精耕双轮驱动，依托数字化手段与传统农法深度融合，为特色稻米产业提质增效夯实根基。
16: 走进寒山县陶场镇同庙村育秧现场，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专注细致的劳作景象。不同于机械化育秧流水线的轰鸣，这片约20亩的育秧田内，仅有2名经验丰富的村民在田间穿行。他们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手起手落间，将小红稻种子均匀地撒播入田，动作娴熟而沉稳。
17: 小红稻这块有湿有混，我就来帮他干，是吧？活也很轻松，一天也在150块钱左右，反正干一下可以。
16: 看似慢节奏的人工作业，实则是成就高品质稻米的硬道理。这种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确保了每一粒下田的种子都饱满均匀，为后续生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18: 相比于机械化育秧呢，人工成本虽然高，但育出来的秧苗是深扎根、粗茎杆，抗病和抗倒伏能力呢特别强。那么只有这第一道关把住了，后期产品的大米的品质才能过硬，在市场上呢才能站得住脚。
16: 育秧田上空，一套名为寒山同庙村智慧农业的农业四情监测系统全天候运转，实时捕捉虫情、伤情、苗情及灾情数据，实现了人防加技防的双重保障。据悉，前期这20亩精心培育的秧苗将作为全年的芯片，直接决定后期30,000斤产量的品质基础。依托这一品质优势，村里正积极谋划从卖原粮向深加工、电商销售转型，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18: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销售和深加工上做文章，不仅要让同庙小红米在本地市场上站稳脚跟，还要通过电商平台把它销售到全国各地。同时呢，我们计划做一些深加工，延长产业链，让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16: 寒山台记者席宁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花莲县白莲坡镇依托优质水源深耕小龙虾生态养殖。

0: 构建起无人机投喂、高效捕捞、就近收购、技术服务一体化的小龙虾产业链条，让优质小龙虾畅销市场。
1: 在位于怀远县白莲坡镇大河湾的一片虾塘上空，养殖户正在操作无人机播撒饲料。相较于传统人工投喂，无人机作业覆盖广，投喂均匀，可让小龙虾在优质水体中生长更均衡，品质更稳定。与此同时，在另一块虾塘里，养殖户正熟练地起笼分拣，一只只壳红肚白、肉质饱满的小龙虾鲜活出水，尽显虾塘生态养殖的优良品质。
2: 我一共养了1600亩龙虾塘，用3台无人机，每天3个多小时就能全部喂养一遍，省时又省力。而且我们白莲坡的水质好，生态环境也好，再加上现在的都是标准化养殖，养出来小龙虾没有土腥味，肉质好，品质也比较好。
1: 刚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被快速装车运往附近的小龙虾收购服务点，收购点内一片繁忙，工作人员有序过秤装箱，严格把控小龙虾规格与品质。随后一辆辆冷链运输车整装待发，将鲜活的小龙虾快速运往客户手中，实现从虾塘到餐桌的无缝衔接。
3: 我们一方面搭建收购销售平台，大量收购当地和周边养殖户的虾，另一方面我们还给养殖户提供饲料冻保，保障龙虾品质。现在刚开始收，平均每天下来我们收购大约5-6千斤左右，让大家吃到最新鲜最地道的小龙虾。
1: 从一方虾塘到全链产业，怀远县白莲坡镇小龙虾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支撑、产业兴旺、富民增收的发展之路。一只只鲜活的小龙虾成了撬动乡村发展的黄金虾。怀远台记者耿帅报道，三龙时空记者编辑。
0: 太和县郭庙镇500亩辣椒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晴。

0: 我们采用的是小麦套种模式，小麦在不减产的同时，然后又把辣椒增收。我们一袋辣椒今年5月份一袋到大田，然后4个月以后我们就要全部收获我们的辣椒。
1: 2021年，郭庙镇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安徽省农业院校合作，成功培育出太和板面专用辣椒品种细阳红。据阮宝华介绍，该品种长度3至5厘米，宽度约1.5厘米，最关键的是辣度控制在5万时高维尔以内，既能保证较为稳定的口感与质感，又能让太和板面辣而不腥，因此备受全国各地太和板面经营户的青睐。
0: 我们的种子是由我们安徽省农科院给我们培育的两种，我们的技术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摸索，我们今年采用的是滴灌式矮灌溉，这样呢，辣椒成活率比较大大提高。另外一个节肥、节水、节电，优质的种子加上我们先进的技术，我们的优质的产品的辣椒，在我们太和板面市场，我们的经销商手里供不应求。
1: 机械化种植降本增效，据了解，细阳红辣椒采用移栽机密植，每亩可种植7600至8000株，日常管理中采用无人机施药、全自动灌溉，有效保障了辣椒品质。每亩可产鲜辣椒2400斤，制成干辣椒约800斤。
0: 一台移栽机4个人可以栽到30亩，如果是按这个成本计算的话，我们会大大的减低我们的栽一袋辣椒的成本。我们今年我们细阳红辣椒种植基地，一共种植辣椒面积500余亩，分为1号基地和2号基地。按照辣椒的正常产值，我们亩产800斤，干辣椒，500亩就是58，应该达到40吨。
1: 辣椒产业的发展不仅优化了当地农业结构，更直接带动了周边农户务工，实现了村民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
2: 我来这基地干了5、6年了，都是我是移栽、修机器、再干庄水活，我是啥都会，再教他们。说在这里无数还有这个20多天，我是闲着没事，这就说自有点收入。
1: 近年来，当地以特色农业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传统农业产业升级。如今，小小辣椒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良方，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火辣动力。太和台孙磊、徐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三农时空，欢迎回来。宿松县高岭乡双河村的桃园迎来了成熟季，繁茂的桃树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呈现出一片丰收的动人盛景。鲜嫩脆甜的桃子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 宿松县高岭乡双河村桃园靠村而建，这片占地60亩的果园眼下正值盛果期，放眼望去，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油桃、水蜜桃在阳光照耀下透着诱人的光泽。

0: 绿叶掩映间，红彤彤、黄灿灿的桃子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游客们穿梭林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桃园里欢声笑语不断，大家一边品尝，一边拍照留念，尽情享受田园慢生活。
1: 去年我们就来过，今年桃子的味道比去年还好，又菜又甜。马上过节了，顺便买几十斤给亲戚朋友吃。这里的桃子不打药，吃得放心，价格也实惠。
0: 游客们赞不绝口的鲜桃好口感，得益于村里的精细化管理。双河村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不用农药化肥，确保果品安全优质。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管理到位，桃子果形端正，色泽鲜艳，口感脆甜。游客不仅可以进园采摘，还能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便捷购买。
2: 这片果园是我们村重点发展特色产业，除了油桃，还有水蜜桃、黄桃、翠冠梨等多个品种。今年桃子预计产量在40,000斤以上，采摘期能持续到9月份。村集体收入今年能新增150,000以上。今年我们还开通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现在关注挺多，我们很有信心。
0: 从游客的满意笑容到村书记的信心满满，这片桃园正成为双河村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一颗颗果子不仅甜了舌尖，更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宿松台张勇、祝淼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糊农到田头。最近呢，我省多雨，连续的降雨会对进入灌浆期的小麦造成哪些影响呢？
4: 安徽的沿淮和淮北地区呢，其实我们小麦正处于这个灌浆的关键时期，也就是最后冲刺力重、保证产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如果是说我们田里这个积水没有疏通到位，对根系造成这个自害，根系活性就是失活之后，对于我们后期的灌浆、光合作用、争取产量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是降雨过后，风速比较大，引起倒伏。倒伏之后滋生，因为田间湿度比较大，会容易滋生一些病害，这对我们后期这个产量的争取，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茄果类蔬菜的田间管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要点呢？安徽省农业科学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安徽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助理岗位专家、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站骨干王明霞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5: 是一个方面，就是做好我们的水肥管理，然后还有一个温度管理，防止它落花落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好它的植株管理。那我们的水肥管理呢，因为随着它的生长量越来越大，那蓄水量肯定是越来越高，然后随着温度也越来越高呢，水分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这个要做好就是它的水分管理哈。然后在肥料方面呢，春季的后期吧，要开始进入它的坐果期了，给它追施一次肥料。那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呢，我们一般会每亩追施这个水溶肥大概5到10公斤左右，做好它的植株管理。比如说像我们的辣椒，门椒做株了之后呢，下面的杈我们就要给它打掉，一方面就是节省养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利于我们的通风透光。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农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6: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